0: 身边五财神莫焰莫继烧就听到了他们二人所说的实情，可是这莫焰也万万没想到，在他来之前这个桌子底下还一个人，现在这个人就叫着轻功贴在那个桌子面底下了，手中握着一把短刀。那说这个人是谁呀？不是别人，乃是坏孩子孟儿。您看这坏孩子孟儿还小，才14、15岁，但是这孩子呀有个心计，他在衡阳城五个场上看到战金凤大战霸月，最后两个人都得到了吴三桂的封赏，他心里边就恨，他心想好一个白天宝，一路上跟我称兄论弟够奔衡阳，我还以为呀他能帮着我跟吴三桂对着干呢，没想到让人家招为驸马了。罢了，我呀自己想方设法救神力王爷吧。孩小轻功高，打听了2天知道神力王压的这个地方，他才上房撬瓦，在顶上往下钻，他进来的，他是第一个来的这个屋子的。一听外边有声音，他滋溜就钻桌子底下去了。外边进来的这个人就是莫焰。莫焰进来以后，紧跟着战金凤就进来了，莫焰也就往桌子底下躲，呵，他和坏孩子前后都躲到桌子底下去了。现在坏孩子在桌子底下一听战金凤跟神力王说明了身份，那乃是假名的未婚妻，不是男人乃是个女子，坏孩子才明白，
1: 哎呀，原来这白天宝是战金凤，那是我嫂子呀，你说我过去跟她见过那么多的面啊，她把脸还染红了，我就没认出来，我说这一路上打那长沙往这面没看到他上茅房接手呢，原来他是女的。
0: 坏孩子心里高兴，他琢磨
1: 下边有个老头子也在偷听声，就冲他往这一藏，他不是好东西，我先给他一刀把他宰了得了。
0: 坏孩子伸手亮刀，还多亏他这刀啊像个菜刀似的，前面没尖儿，挺短，叫短把接头剁呀，咵嚓给莫焰就一刀。但是莫焰的武功是相当高超，在云贵两省那是屈手可指的剑客，听上边一出动静，感觉到脑瓜顶恶风不善，他噌往出来一窜，把桌子就顶翻了，把这一刀躲出去了。可是这一下战金凤和神力王惊呆了，
1: 啊，谁？
0: 他们是怎么也没想到桌子底下藏着人。一看莫焰莫气烧60多岁，花白髯飘在胸前，两眼闪烁寒光，肋下带着一把宝剑，腰里边还鼓鼓囊囊，好像缠神兵刃。战金凤刚问谁，坏孩子在桌子底下也钻出来了，
1: 嫂子，我现在可知道你的身份了，别让这老家伙跑了，他和我都听到你是怎么回事，跑了他去一报告，你可就完了，赶紧亮兵刃把他宰了。
0: 战金峰一听那就想到这一点，绝不能让这莫焰跑了，他要一跑了自己这个身份就完全暴露，不但说自己得死了，神力王爷也会顷刻丧命。想到这儿，他这一伸手，嘎嘣点崩狂，唰啦宝剑就拽出来了，捧剑便刺。莫焰往旁边这一闪身，把这一招就躲出去了。坏孩子斜刺里窜上来，我这一刀，他们俩夹击莫焰。莫焰开始把剑亮出来，可是没过几招，他就感觉到这两个年轻人是刀剑合一，他难以取胜，他把鞭拽出来，
1: 这位使鞭。

编的，玩了一辈子编，编数精妙，要白马金鞭五财神嘛。呵，这鞭摆开，哈啦哈啦哈啦，一时间，战金凤和坏孩子难以靠近。神力王在旁边也急得了不得，但是他却帮不了什么忙，只能站在墙边在这观看。这时候战金凤是心如火急，心想我们太被动了，如果这个家伙他跑了，他就会报告吴三桂去，我们这边就完了。就算他跑不了，我们这一打斗惊动了外边的玉官，这个人要是一喊叫让玉官听明白了，对我也是十分不利。战金凤急得这汗水噼噼啪啪往下淌，此时莫燕也不想久战，他一琢磨，我在这儿打什么呢，胜他们不容易，我还是速离监狱，见我家丞相，把这件事情说明，让丞相再报告皇上，皇上再发兵捉他们，他们就死无葬身之地。想到此处，他抬头一看，呀，就见这个房顶有点亮，虽说现在是夜半三更，但是天上星光点点，坏孩打上边钻进来，有点缝隙闪烁亮。莫燕琢磨，我顺上面走，脚底板一跺地儿，凌空而起。这老家伙60多岁，轻功相当的好，噌窜起来了。他用手向上那么一扒，这鞭往下那么一撩，这脑袋就接近这房顶要钻出去，可是猛然间就听着上边一声断喝，下去，哎呦，扑通！原来上边有一个人用拂尘砸中了莫燕的肩甲，把他砸得筋骨俱痛，打上边跌下来了。可是莫燕赶紧用鞭护住身子，退到房甲，他闪目往上观看。与此同时，战金凤、坏孩子、神力王他们也都往上看，就见上边旋身就跳下了一人。战金凤不看这人还罢了，一看这个人是更是意外，他惊呆了，来的是一个年迈苍苍出家的女老道，脸上的皱纹啊就跟核桃纹似的，但是面目虽然很老，两眼金光四射，显示出来这个女老道内功是相当深湛。只见她穿着一身破道袍，手里边拿着宗尾拂尘，刚才就是用这个东西把莫燕从上边打下来的。她这一落下来，脚下轻飘飘的，看着战金凤一笑，丫头，认出我来了吗？我就是给你算卦，说你当不了状元的那个女老道。当时我说你当不了状元，你果然没当上状元吧？不单说你没有当上状元，现在你又惹了麻烦。你是什么人？你为何来到此地？战金峰一想，这个女老道武功之高，看来都在我们之上，她能把这个老头子一下就给打下来，显示出来极强的功力，如果她要想帮我，或许我们今天这个事儿啊能够遮掩过去，她要如果不帮我，我这一切就都完了。战金峰脸现恐怖的神态，女老道是赶紧把话语和缓下来，金凤，你不要害怕，我是你的师伯。这一句话更说的战金凤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书中交代，这个女老道乃是战金凤前些日认的那个道姑普贤的亲师兄，他的法号叫普清，出家在古山清风绿河池，她有个绰号叫清风女昆仑，要说起她的武功来可高出她的师弟普贤道姑一大截子。
就在前日，这普贤道姑找到古山他的庙里边，跟他说：“说师兄啊，我收了个徒弟。”当时他就乐了，说：“师弟，你不说你这一辈子也不收徒弟吗？你说天底下没有一个女孩值得你收徒弟吗？怎么现在收徒弟了呢？”普贤道姑就介绍了，说有个女子是天下少有，独一无二，那就是湛家的湛金凤，她乃是贾明的未婚妻。这个女子是刚烈不阿，面对强敌面带微笑，转身要跳下镜子峰寻死。我一看到这样的女子，我才出手相救。后来我们娘们这一谈唠，情意相投，她认我为师，我也就慨然应允。现在我用药水洗了他的脸面，他的白脸变红脸，改名叫白天宝，到衡阳城下五个场要夺状元，但是他身临虎穴，危险重重。师兄啊，你的这个古山离衡阳城不太远，您的武功又那么高超，我现在请您，您能出头到衡阳城暗中保护我的这个弟子，你的徒侄。师兄你别推脱，你一定答应。就这样，在师弟的恳请之下，这老师兄才出头露面到衡阳城来访查湛金凤。他对湛金凤的一切是了若指掌，他也知道现在霸月拿住了神力王，这霸月乃是峨眉三教主头一位的门徒弟子，武功高强。他这才假装借算卦这个机会和湛金凤相见。他说湛金凤当不了状元，霸月能当状元。他当时是用这话点拨湛金凤，也是让他小心霸月霸天鹏。可是当时一看，这湛金凤还很不满意，拿出几个大钱花往挂摊上一扔，转身就走了。当时这普清老道姑乐了，哎呦吼，我的这个小徒侄脾气还挺倔强，好，那就看看你五科场内下场之时胜败如何吧。那么后来的一切他也都了解。湛金凤虽然没有抢的状元，但是被招威驸马，他就担心了，因为他知道啊，这徒侄是女孩啊，他被招威驸马怎么跟公主入洞房啊。他夜入皇宫打听，湛金凤把公主杀死了，但是湛金凤是巧言遮辩，在吴三桂面前转危为安。现在他又盯着湛金凤，夜间来到监牢大狱，他是这么来的，里边的这个情况他都知道。这才一跃而下，他简单的说了两句，把他和湛金凤这个关系一交代。湛金凤是赶紧过来施礼，他摆手：“金凤，你先退在一边。”他看着躲在墙角的莫言莫启超：“莫施主，对于你的这个人，我颇为了解。年轻时你是江洋大盗，后来你追随了大周国的丞相冯耳，论你的武术，在云贵两省也是数得着的。本来今天我的徒侄要将你杀之灭口，可是我是出家人，扫地不上楼一命，我有好生之德，我不忍杀你，那么你就跟我走，随我回庙吧。”老道姑这意思就饶他一条命，把他带走了，别从他这个嘴里边露出口风就可以，因此才说你跟我走，随我回庙吧。这莫言莫启超当时把胡子一脱：“老道姑，就凭我能要你？”就这一句话把老道姑可惹怒了，呱嗒把脸往下一沉：“姓莫的，你竟敢胡说八道，你招架我！”啪，老道姑迎甩子打上边往下这一砸，莫言莫气超挥鞭刚往上迎，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拂尘和鞭搅在一起去了，顺势往回这么一带，下边拿腿子一蹬，就这一招看出来道姑的武功要高出他一大截子。

0: 点住了莫七超的穴道，就此把他拿走。咱这儿不啰嗦，道姑把他拿走后暂时压在自己庙宇，后来给他吃进哑药，药子他不能说话，就说他不能够把战金凤这一段隐情暴露出来，这是后话，咱们现在交代一句不细说。这时候战金凤心如火急，心想，我是救世把神力王给救出去啊，我还是先让神力王在这监狱里边委屈几日呢。最后战金凤决定先不救神力王，因为一打这地方愣把神力王给带出去，外边又是兵卒又是狱官，不容易啊。再一个，自己夜审神力王来劝降，那是吴三桂同意的，朝中大臣都知道，就这么把神力王给救走了，最后这个罪过得加他自己身上。现在吴三桂他特别重用自己，封为监军，赏赐上方剑，二品官以下的我有先斩后奏之权，我不能冒这个风险把大事给败北。想到此处，战金凤拿定主意，告诉坏孩子快走，他这才面见狱官费古洞，说有人要救神力王，让他给打跑了，房也漏了，桌子也坏了，赶紧把神力王先请到别的屋中去开押。战金凤把这面安排妥当，他离开监牢大狱，回到自己临时的住所，天光大亮以后，他上殿面君叩见吴三桂，如此这般把事先编好的话语一说，说神力王有意投降，但是不能操之过急。吴三桂是频频点头，唉，还是我的驸马监军有谋略，能够劝说得了神力王啊。那即使这样，暂时不杀神力王，先压着。丞相冯耳在旁边，他心中啊有一些焦虑，心想，我派出大剑客莫言莫启超暗中去探听这驸马怎么去劝降神力王，他们都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怎么天都亮了这驸马都上殿了，那莫彦却没回相府见我呢，这莫彦去干什么去了，这怎么回事啊。他百思不得其解。现在战金凤请旨要赶到两军阵前去观看军前作战，哎，他是监军嘛，这监军就应该到军前去，老在朝中就不需要这监军了。战金凤之所以这么心急赶到两军阵前，他就是要找机会去杀野人雄，去毁掉吴军，而救出困在军山的大队清兵。吴三桂心中还很欢喜，看看我的驸马监军就为了孤的江山大计，现在不辞劳苦，刚刚做驸马一日才成为将军，就要返回军前。好，吴三桂同意了，准备给他派一些兵马，再给他指派一些侍卫和大将随他一同前往。可是就在过午的时候，这吴三桂通知战金凤立刻赶到费府去拜见费坤费自通。吴三桂一下这道旨意，战金凤心中很意外，他想了半天也不知道这个费坤费自通是谁，但是吴三桂既然这么下旨意了，他得听命而行啊。他也没带什么随从，有人一指点他，他就奔衡阳城内费府而来。那么说费坤费自通是何许人也？吴三桂竟让他的东床大驸马三军总监军 来拜见这个费坤呢。原来费坤这个人物在明朝的时候乃是朝中的兵部尚书，入阁的官员。崇祯皇帝眉山一吊死，明朝垮了台了，他就隐居在衡阳这地方为民，成了一般老百姓。吴三桂他作为清朝的平西王来到此处以后，他也没难为费坤这个人。现在吴三桂一叛反了，他想请费坤出来帮他的忙，共同对付清廷，但是费坤不出来，说是自己身体多病。吴三桂三次相请，因为吴三桂知道这个人影响很大，如果他要是出头的话，许多明朝的老臣和后代都会帮着自己共同打这清廷。他这三番五次一请，这费坤就把自己的儿子举荐出来了。他的儿子是谁呢？就是咱们前文书说过的监狱的那个狱官费国栋。可是就在方才，这个费坤却派人来到八宝金殿叩见吴三桂，说是知道吴三桂呀、是得到一位贤臣，那就是当朝大驸马三军总监军白天宝，说想见一见这白天宝。吴三桂一听，这正是笼络他的机会，这才派战金凤前去拜见。那么对于这些细节，战金凤是不大了解的，他肋下带着宝剑，也没有骑马，衡阳城不大，他时间不大就赶到了这费府。一看，哎，门楼高大，朱红的大门，门口啊懒凳上坐着家丁，看来这家伙排场可不小。他这儿打量着呢，里边啊那家丁跑出来了，请问您是大驸马白监军吗？战金峰一听就明白了，自己要来的这个事情里边早有准备，他赶紧抱拳施礼，哎呀，这位兄弟，在下正是白天宝，我家大人在里边等候，您随我进见吧。是。白天宝随着他往里来，他就琢磨这个费坤费子通到底是什么模样的一个人。进了上厅一看，就见这费坤端坐在太师椅上，六七十岁的年纪，显得很清瘦，两边站着十几位差官随从。他坐在那里边一摆手，别的人全退下去，上厅就他和战金峰二人了。就见这老头子把脸往下一沉，你不要说话，我现在告诉你，我知道你爹叫战天祥，你的母亲是冯氏，你是女扮男装的战金峰。这些话老夫没有说错吧？那么现在你赶到京城所为何来？你要实时招来。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哈哈哈哈。

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万望您老人家也千万别让吴三桂觉察到您的所想所动，不然的话他也会加害于您。如果您没有别的事情，侄女我就此告辞。战金凤不想在此多耽搁，爷儿俩把话说明白了，他就离开了肺府，回到金殿面见吴三桂，请旨立刻告奔军前。吴三桂降旨同意他前行，给他派5000精兵。5000兵马并不算太多，但是作为一个监军，他到两军阵前只是监督前线部队作战，他并不是直接参与作战，给派5000兵就为保护他，这已经足够了。另外还给他派5员大将，这5员将士王凯、王铎、董平、宋玉和一枝梅冯洞云。这个冯洞云是丞相冯耳的二儿子，这冯耳有意把二儿子派出来，告诉二儿子暗中要观察着监军。如果说监军一为大周办事那就罢了，说如有个闪失，你马上快报，报到京都，好让皇上下旨意把将军废掉。所以说他这二儿子也随同前行。战金凤领着5000兵马和几员大将够奔两军阵，咱们先放下不提，回头说一说两军阵洞庭湖的军山。现在被困军山内的王熙大人是心如火急，但是也是无可奈何。最要命的一点，现在山上的粮草几乎吃尽。本来在前些日王熙大人就考虑到粮草不够用，他就下了命令告诉手下军卒每天只能吃半饱，后来又过几日半饱都不能吃，每天就喝一碗粥，最后是2天喝一碗粥，说剩下的那就拿什么树叶啊草根充饥，后来把战马杀了吃，挑一些将官的那个战马宰了。现在10几万兵将，在这些人当中战马已经不超过50匹，饿得狭营的这些人都东倒西晃，可是圣婴他们还得咬紧牙关挺着。如果说挺不住的话，10几万兵马不战自败，野人熊长驱直入把他们就都得歼灭了。就在这一天，贾明舔着他那个草包肚子，在洞庭湖边军山脚下，他搁那躺着晒太阳。现在贾明的草包肚子已经瘪回去也得有2-3寸，这些日子饿的把他都饿瘦了，现在他不敢乱跑乱动，一跑一动他就饿，搁那躺着晒太阳。可忽然间贾明两眼一亮，哎呀，我这宝贝儿怎么跑这儿来了呢？只见在洞庭湖这个湖水之上有一只白毛金眼大骆驼，这骆驼啊正是战金凤那五云驼。贾明对着五云驼太熟悉了，当时他一高蹦起来了，哎呀宝贝儿快往这边来，快往这边来。贾明他不晓得呀，断魂山绝命岭被野人熊派人给攻破后，战金凤骑着骆驼跑到绝壁峰镜子峰处，不忍骑着骆驼往下跳，他下骆驼把骆驼给打跑了。别的军卒就要捉这个骆驼，骆驼那脚不如飞，他没捉住，这骆驼就没了主人了。可是这骆驼不但说陆地跑得快，水上行走是如履平地，他饿了啊，他就四处找食，走来跑去就到了洞庭湖上。虽说此处有野人熊重兵把守，兵困军山，可是这骆驼啊，一忽在水上，一忽在水下，有的时候还绕过水里边钉的那个桩子游走，就这样是过。

0: 了洞庭湖，来到岸边，让贾明看着了。贾明一跑一叫，骆驼认识他，这贾明也算他的二号主人呢。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上了岸了，到了贾明的跟前，用这脸蛋子就蹭贾明。这贾明翘着脚抱着骆驼脖子，你看，虽然这骆驼是个牲畜，脚力，但是处时间长了，相互间都有感情。贾明眼泪淌下来，这骆驼啊似乎也很感动，那大眼珠子咣啷咣当的也水汪汪的了。忽然间贾明暗叫绑，这骆驼在我媳妇占金凤那儿啊，他们押运粮草可能都在断魂山绝命岭呢，怎么骆驼自己跑出来了？是不是我媳妇和我那俩大舅子他们有了风险了？哎呀，如果他们有了风险的话，断魂山要再不保，我们这面就更危险了。你看现在他们被困军山，里外不通气儿，对于外边一些情况只能猜测。贾明就牵着金眼白毛大骆驼来到山顶，到青营先见圣婴，再拜见大帅王熙。元帅，我现在向您老人家请令，我想骑着金眼白毛大骆驼过洞庭湖到外边去看看，说能不能过去还不一定，但是我想冒冒这风险，先上断魂山绝命岭瞧一瞧，然后再在外边呢看看有没有清兵大部队来营救咱们。咱派出去湘江道长到江西送信，现在还没有消息呢。咱们老在里边这么等着，那是坐以待毙。大帅，您能同意我出去吗？王熙看看贾明，贾明啊，如果说你要能出去的话，那是求之不得，但是恐怕野人熊的大营是难以穿过。大帅，本来我也不敢冒险呢往出去，可是骆驼既然能进来，他就能出去，也算老马识途啊。我也不指挥他，我就随着他，他怎么走我就怎么跟着，我估计着能够出去。贾明这么一讲，王熙跟圣婴等人又一商量，王大人这才同意。贾明骑上骆驼，他就开始跟骆驼啊聊上天儿，也不知道骆驼啊明不明白。宝贝儿啊，我现在快饿死了，山里边这十来万军卒都要饿死了，我现在骑着你要过洞庭湖，要绕过野人熊大营，咱别跟人家直接拼，你怎么进来的你就带着我怎么往出绕。可能是受通人气，贾明说完了就伏在他的身上，这骆驼就带着贾明奔军山后来了，到后山入洞庭湖。贾明也真遭了点罪，开始这骆驼是在水瓶上行走，刷刷刷刷刷刷，可是不知道因为啥他咕咚一下子进水里边去了。贾明后来才明白，因为前边有野人熊洞庭湖的水兵。贾明水性不行啊，过了好几口黄汤，咕咚咕咚咕咚，过了一会儿骆驼又浮上来，就这么往前去两三个时辰，贾明再看已经脱离了包围圈，过了野人熊大营。贾明差点没蹦起来，哎呀，我出来了，我出来了，现在我逃了命了，我得赶紧到断魂山看看。但是贾明骑着宝兽到了断魂山脚下，抬头一看，山上挑的大旗是吴军大旗，他就明白了，此山已经让人攻破。贾明连饿再泄气，有气无力地趴在骆驼上，心脏坏了，我老婆呀，我大舅子呀，害他那一家人全死了，这山上三万精兵啊全都完了。这贾明驮骆驼奔长江而来，他本想越过长江奔江西求救兵，可是刚到长江边儿，抬头一看，就见前边旗帆招展，浩带飘扬，军营挨军营。 啊，多少座大营盘，一望无边，这局马少说也得有10万。贾明再看那大旗，乃是清廷大旗。当时他的精神头又上来了，骑着骆驼横冲直撞，奔着军营就来。军兵想拦他，他就喊：“我是玉儿干殿下，谁也不许拦我，拦我我就要你们的命！”哈哈哈哈哈哈，横冲直撞，他进来了。他进了个大营，正是两湖总督桑卓的大营。前些日霸月霸天蓬把神力王一拿走，这几个总督就都傻眼了。他们是保着神力王出征的，神力王让人给拿走了，他们脑袋可都保不住啊。两湖总督桑卓、两江总督阿闪、南京大将图萨克、江西总督姚三鞭子姚一臣，他们坐下来就商议怎么救神力王，但是百思无有其策。后来战金彪和战金豹领着段浑山的一些残兵败将来了，他们才得到一些确切消息，霸月压着神力王已经够奔长沙去了，那么想再救神力王已经是不可能的事，除非打下长沙。但是打下长沙那谈何容易，现在他们是群龙无首，按兵不动。他们现在这几大总督有精兵20万。就在此时贾明来了，有人往里边一报，这几大总督和著名的将军全都迎接出来，见着贾明躬身施礼：“殿下，殿下，下官遇您有礼。”你看贾明在剑侠当中他还是个晚辈，是个年轻人，谁一开口贾明如何，一闭口啊这贾明怎样。但是作为这些总督来说，他们眼中的贾明那可不是一般的剑侠，乃是皇太后的干儿子，康熙皇帝的干兄弟，顺着这面捞，因此管他叫殿下。再者这几大总督恭敬贾明，他们还有一种私心。那说什么私心呢？因为丢了神力王了，他们顶戴难保，人头就要掉，他们还没敢给康熙皇帝写折子报告这个事儿呢。贾明一来，他们心头大喜，这几个官员马上碰头商议，说贾明在康熙皇帝面前是举足轻重，他说出话来皇上都能答应。贾明这个人呢，他又有一股江湖的豪气，咱们呢把他好好恭敬恭敬，说神力王丢失的这个事儿啊，让他往身上揽一揽，他要是把这事儿揽过去的话，咱们以后跟皇上好交代。哎，这几方面的原因，他们对贾明那是特别的客气。他们刚一出营，贾明在骆驼上啪嚓就掉下来了，想站站不起来，这几位朝中大员围将上来赶紧施礼：“哎呀殿下，你是怎么的了，快快快快请起。”这总督将官也不顾自己平日里那种骄横的身份，一个个亲手搀扶贾明。贾明摆手：“
1: 别害怕，两天就喝半碗粥，饿的赶紧给弄碗饭吃。”
0: 哎，快快快快，有人还说：“殿下先别吃太多，撑着容易作病。”
1: 我不在乎那个，我得把这半拉来月的粮食都补上。
0: 就这一顿饭贾明吃了也得有半盆，半盆干饭。这几位总督就在旁边瞪眼珠瞧他搁这吃饭，贾明吃了个勾满豪瓶，又要上茶水，这才闯过这口气来和他们谈话。
1: 哎呀，几位大人，你们带兵来到此处，怎么按兵不动？
0: 为何不到洞庭湖打那野人熊？这几位一听，赶紧站起来施礼。殿下，我们现在犯了掉头之罪，我们把神力王丢了，是这么回事儿。这几位先是说明自己的罪过，接着两湖总督桑卓面现难色，他吞吞吐吐的，他也是故意装作这个样子，有话要说还不好说，不好说还想说，假名一摆手，有话速讲。哎，是殿下。霸月把神力王拿走，但是霸月呢，是老太爷老侠贾宾九您的父亲给引荐来的，所以说这个事儿他这个，哎，贾明那什么脑子，听他们这么一说就明白了，他们这些人当然有罪，但是自己的父亲罪过是最大的。他们这些人之所以跟自己说这些事儿，是希望自己把这个事儿承担过来。贾明扑哧一乐，
2: 哎，我说几位总督大人，
0: 既然这事儿跟我爹有关系，我爹的事儿也就是我的事儿，那么你们虽然有罪，可是你们的罪比我爹比我们父子小，这件事情我承担了，我马上写折子报给当今皇帝，说我一时不慎引荐霸月，霸月将神力王拿走，乃是我一人之罪也，我保证以后救回神力王，以功赎罪，你看如何？
3: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4: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5: 警惕警惕再警惕，
4: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5: 警惕警惕再警惕。
4: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5: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忘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三毛在《梦里欢乐知多少》里说过，请相信上天的旨意，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没有一样是出于偶然，终有一天这一切都会有一个解释。以前对这句话深信不疑，现在却觉得人生的很多事情都是偶然，只是我们出于浪漫主义把某些偶然称为命运罢了。

这是来自香港乐队 Beyond 的经典曲目，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李荣浩的翻唱。这首歌的歌词也是值得反复回味的，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这一句歌词好像能概括所有感情的开始。可惜不管一段感情是如何开始的，不管我们在其中付出了多少心血，可能都很难保证它可以圆满地走到最后。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外地人为了看大桥才来到汉阳门，汉阳门的人都可以坐船过汉口，汉阳门的花园属于我们这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记忆当中的武汉喧嚣扰攘，因为汉阳门花园这首歌才发现，这一年四季的花竟然是游子异乡的催泪剂。一个城市的性格由生活在这里的人的个性习惯决定，通常年代越久，文化积淀越深，这座城市的风格被总结表达，看见的机会也就越多。习惯了迁徙的现代人，最初选择一个地方的理由或许是工作机会，但甘心情愿决定要留下来的原因，一定是找到了与之共处的舒适以及由内而生的绵绵情谊。如果你对你居住的地方有情感，是不是走到每一处都会有乐声响起呢？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陈奕迅这首《娱乐天空》里有一句歌词唱到：“心里藏着一片海，但眼前的路越走越窄。”这句话说的不就是我们的成长历程吗？小的时候想当大闹天空的孙悟空，而现在的心愿就是在吃饭的时候。

顺利地找到一个停车位，家人身体健康平安，以及拿到工资以后为明年的旅行计划存一点钱。长大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梦想越来越小，越来越现实的过程。

0: 着。
1: 有的时候我们吃美食不仅仅是为了果腹，我们看夕阳也不是需要昏暗的光线来照明，那些看过的闲书、听过的音乐、吹过的风会慢慢变成你的养料，也说不清它们究竟来自哪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作用，但就是慢慢的让你变成了一个更温暖、更有趣、对生活满怀热情、对世界保持好奇的人。

斯坦说过，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工作，这句话你一定不陌生吧？有没有在小时候用这句话当成借口，在不想学习的时候偷懒呢？长大以后却发现自己失去了偷懒的能力，一旦有段时间空闲下来，什么都不需要做的时候，却无法安心的休息，总是很恐慌，很焦虑，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所以小孩子需要学习如何自律，压力过大的成年人好像是该要学习怎样放松，怎样玩耍。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是，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喜爱。不过这毕竟是艺术作品，那么真实的战争年代又发生过哪些故事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咱们就一起聊聊战争年代炊事员的故事。淮海战役后期已经是寒冬腊月，在阵地上不能生火做饭，水和饭都是由后方给送。为了保证前线战士的物质需求，总前委和各个纵队都有明确的指示，安排专职负责人员。在解放军包围黄维兵团和杜伟明集团的时候，后勤人员的工作就在距离前线十多里的村子里，夜间不能有火光，白天不能冒烟。时值冬天，白天做饭要把门窗堵得严严实实，烟全闷在屋子里。烧饭用的都是高粱杆、麦秸，这些柴呢大多都不是很干，把炊事员们给呛的呀是满脸的鼻涕眼泪。后来呢，炊事员们发明了无烟灶，就是在厨房外边安装一根很长的管子，把烟呢引得远远的散开，或者呢在墙壁上插上很多的小管，让炊烟贴着墙壁慢慢的分散开。因为做饭洗菜总是有人得进进出出啊，夜晚火光很容易被敌人发现，他们呢就创造了双层门的办法，无论出还是进，总有一扇门是关着的，火光就不容易被发现了。炊事兵们在一切为了前线的号召下，想尽了办法来改善前线。

战士的生活。这个炊事班做了蒸烙饼，那个炊事班呢就做个糖包，有的炊事班还做了油条、辣汤、面条、水饺。因为冬天太冷，在后面无论你做了多么好吃的饭菜，可是等到了前线就变得是又冷又硬，前线的战士吃不上热乎的饭菜，这个可让炊事员们万分的着急。炊事员们动脑筋想办法，自己做了保温箱，把做好的饭装在铁皮桶里头，用草棉花给包裹好，然后呢再装进条筐里。有的呀是把装饭的柳条筐外面用草裹起来，再加上炊事员们自己的大衣、棉被或者是棉衣，给它包得瓷瓷实实的。就这样，战士们终于可以吃到热乎的饭菜了。各机关干部、后勤人员不辞一天送两趟，要往返几十里，天不亮就得出发，到了夜里才能回到营地。一天送两趟，要往返几十里，天不亮就得出发，到了夜里才能回到营地，两头见不着太阳。为了防备敌机的轰炸，往前线送饭的时候，总是尽量多取一些人，多做一些饭菜，多准备几副担子。即使在路上被炸坏了一副，还有备用的，也能够保证饭菜一定送到前线。后勤的管理员每天都要去侦查一下地形，探探路，为了避开国民党飞机的空袭，两天不能走同样的一条路。就是这样，在寒冬腊月送一趟饭，浑身呢都会被汗水湿透。有时候啊，真会遇上飞机扫射。有一次，有一个炊事员在送饭的路上就遇到了敌机扫射，他立即卧倒隐蔽，等敌机飞走了，他立刻爬起来向阵地跑过去。到了阵地上，战士们打开了篓子，呵，烙饼还热乎着呢。有一个战士抓起一块饼咬了一口，怎么有股怪味儿啊？仔细一看呢，原来是包着被子的柳条筐给打穿了，子弹穿进烙饼里头，染上了火药味儿。和您一起分享了战争年代炊事员的故事，今天咱们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明天的同一时段，咱们相约不见不散。

0: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肩周炎呢，又称五十肩，也就是50岁左右的人非常容易得肩周炎。那么现在年轻的上班族呢，也成了肩周炎高发人群。这个肩周炎发作不仅饱受疼痛之苦，还会影响工作和生活。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拒绝肩周炎呢？今天节目当中啊，咱们就来说说肩周炎的话题，不管是对您本人还是对您的孩子，也算是做个提醒吧。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肩周炎，怎么好好的就得了肩周炎了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肩部的肌肉、韧带等等这些软组织就会发生老化，失去弹性和韧性，发生断裂、磨损、出血、粘连，从而呢引起了肩周的慢性无菌性的炎症，导致了肩臂疼痛、肩关节活动受限。还有呢，肩部的各种压伤、拉伤、扭伤等等，会使肩部的肌肉韧带产生断裂出血，也会产生无菌性的炎症。肌肉

关节囊挛缩，导致了肩部疼痛和运动困难。再一个呢，就是肩关节常年累月的劳作导致了损伤，或者呢是久坐导致的肩部承受的压力超出了肩部肌肉、韧带等等软组织所能够承受的范围，渐渐的肩部肌肉、肌腱、韧带就会出现多次轻微的断裂和出血，逐渐的呢就形成了肩关节周围软组织的无菌性炎症。最后一个原因呢是肩部着凉，这个会导致肩关节周围的血流变慢，肌肉紧张痉挛，时间长了呢就会产生无菌性炎症，久而久之就会导致肌肉、肌腱、韧带之间的粘连，肩部的疼痛、活动的受限。那么肩周炎有哪些症状呢？首先就是疼痛，这是肩周炎最突出的症状。刚开始的时候啊，会感觉肩臂多处有轻微的疼痛，夜晚疼痛会加重，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的发展到持续性的疼痛，尤其是在肩关节旋转啊、上举啊等等这些运动的时候，疼痛会加剧，甚至呢会产生难以忍受的剧痛。这个时候往往会采取限制上肢运动来缓解疼痛。其次呢就是活动受限，早期呢因为肩关节疼痛开始不敢活动肩部，随着肩周粘连的加重，逐渐的呢就变成了全方位的关节活动受限，表现为手不能插到口袋里，不能够扎皮带，不能梳头，不能洗脸，甚至连脱衣服都困难。再有呢就是怕冷，疼痛的时候这个肩部啊非常的怕冷。那么怎么缓解这些疼痛呢？肩周炎疼痛症状是比较严重的，治疗呢是要以解除疼痛、预防关节功能障碍为目的。那么下面呢就给大家介绍几个小方法。第一个是吊腕法，把患侧前臂悬吊起来，限制患侧上肢的活动，使肩关节得以充分的休息，可以减轻疼痛。第二呢是垫肩法，如果因为疼痛而无法入睡，那么可以用枕头啊垫在疼痛的肩部，使肩部有一个比较宽松舒服的位置。第三个呢是康复操，有些人啊因为肩部疼痛而不敢活动肩部，其实呢适当的做一些康复操，不仅能够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促进炎症的吸收，还能够保持肩关节的活动度。四呢是摸墙爬高，面对墙壁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上肢向前伸，用指尖做爬墙的动作，由低到高，直到肩臂肌肉有拉伸牵拉的酸疼感，动作呢重复10次。第五个呀是反手摸背，坐着或者站着都可以，用疼痛那一侧的手臂啊去触碰后背，在腰背部上下移动，尽量让手碰到肩胛部，使肩关节啊可以后伸内旋，动作呢也要重复10次。那么肩周炎患者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首先呢要纠正肢体的不良姿势，人在行、站、坐、卧的时候姿势不正确是诱发肩周炎的主要原因之一。肩周炎患者在站立或者坐着的时候，应当挺起胸背，沉肩，下颌内收，保持躯干左右对称，不可以含胸、弯腰、端肩、低头，尤其啊要避免双肩高低不平。其次呢，肩周炎患者在睡觉的时候要选择高矮适中的枕头，枕头的合适高度呢一般是10到15厘米，肩宽、体胖、脖子长的人枕头啊应该略微的再高一些，尽量采取平卧的睡姿，避免压迫病患处的肩膀。再就是不宜用热水烫洗肩部，洗澡啊可以起到松弛肌肉的作用，但是肩周炎患者呢不适宜用热水洗澡，否则呢会加重肩周肌肉的痉挛，引起严重的疼痛。一般水温呢是以40摄氏度左右为宜，如果不慎出现了肌肉痉挛，那也不用紧张，可以缓慢地拉伸肩关节周围的肌肉，或者呢用手按揉放松。
太烫了不行，太凉

那也不行，咱们还要尽量的避免肩部受凉。受凉呢，会影响肩部的血液循环，使肩关节的营养供应减少。在夏天呢，要避开空调和电扇。冬天外出的时候呢，要穿比较厚的上衣或者佩戴护肩。晚上睡觉的时候得把被子盖好，以免因为肩部受凉而加重了病情。好了，说了这么多，咱们也该休息。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精彩。

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云生继续跟您来聊一聊肩周炎的话题。对于肩周炎的疼痛，能不能通过穴位来缓解呢？咱们呢来听听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王文元怎么说。很多人认为西医治病是快的，中医治病是慢的。在王教授来看呢，这种说法未免有些武断。有一些病中医比西医见效要快得多，尤其是一些疼痛病，就比如说肩周炎，用

考一个穴位，基本上五分钟就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有一天呢，他诊室来了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女性患者，自己说啊，左肩疼了有几个月了。只见这个人身背着一个时尚的挎包，体态丰满，端庄文静，衣着呢也很得体，精心的搭配不禁让医生想起了欧洲的油画，举手投足之间尽显她知识女性的高贵和优雅。虽然已经40多岁了，但是看起来呀，面相很年轻，像是30来岁的人。眼角呢有几道浅浅的很不容易被人察觉的皱纹，可以断定这个人一定非常注重保健，善于养生。因为肩膀疼了好几个月，经多家的西医院治疗无效，后来经过朋友介绍找到了王教授这儿。通过问诊得知他的左肩疼啊没有创伤史，没有明显的劳损，也没有颈椎病，更是没有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初步判定啊是风湿性的疼痛，中医呢叫痹症，冻结肩，肩凝症，西医呢称之为肩关节周围炎，也被称作五十肩。肩周炎发病初期啊仅为疼痛，病人呢由于疼痛所以啊就不敢多活动肩部，这样一来呢更严重的问题就出现了，肩部缺乏运动，很快肩关节周围的筋膜韧带就会发生粘连，最终就导致肩部运动障碍，手臂不能洗脸，不能梳头，不能把手背放到背后，这是很痛苦的。生命在于运动，正常人的手臂如果一个月一动也不动的话，同样也会发生粘连，也能让手臂感到冻结，想动也动不了了。很多骨折患者打上石膏几个月之后，这骨折的地方长好了，但是关节呢却不能动了。病人自述说啊，也确实有过受寒史，大概几个月之前吧，他洗完头啊，用这个吸尘器清理房间，出了点汗，又到楼下去晒衣服，这深秋的风啊已经出现凉意了，已经具备了折伤人身体的能量，尤其是在人出汗的时候，全身的毛孔张开，风寒更容易侵入体内，所以这个时候是避寒的关键时刻。但是呢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呢，早晨醒来就发现自己的肩部已经开始疼了，好在他健康意识很强，没有等到关节粘连的地步再来求医问诊。王教授在病人的腿上啊开始点穴施术，他是左肩疼，所以王教授呢在他的右腿上交叉取穴，在足三里下 1.5 寸左右找到了中平穴，然后施点穴的手法。王教授一手摁下去，他就觉得很疼，而且啊左侧同样的部位他感觉却不是很疼。王教授跟他说啊，疼就疼吧，咱们这不是治病吗，保健按摩那倒是舒服，但是他治不了病啊，这个穴位啊特别的疼，说明这里边和你疼痛的肩部是有关系的，是你的敏感点，这里呢就是疏通你肩部经络的按钮，这里要是不疼了，那肩膀也就不疼了。为了缓和气氛，让他轻轻松松的能够接受治疗，王教授还跟他开玩笑说，遇到我呀算你幸运了，不是每个大夫可都知道这个穴位啊。随后王教授的右手拇指在他的中平穴处按压点刺旋转，他知道他这个腿啊很疼，看他皱着眉头的样子就知道他是在强忍着痛苦悲怆和无奈，但是王教授依然没有手软呢。几分钟之后，王教授停止了手部的操作，让这位女士呢活动一下左肩，她忽然大叫一声说，哎呀好了，她不疼了。王教授看着她满是问号和惊讶的脸呢，得意的笑了笑。不会针灸点穴按摩的朋友呢也可以用敲打捶打的方式来操作，效果来得很快。有很多朋友啊都担心啊找不准穴位，关键呢是要在中平穴区域找到痛点和敏感点，哪个最痛就敲哪儿。需要指出的是啊，如果肩周炎发展到关节粘连的程度了，那就不是一次可以治好的了，除了必要的治疗，自己有针对性的运动也是必不可少的，
这个时候啊，千万别性急，把这个患侧的肢体抬起，手掌贴在墙上，另一只

它在患侧肩与臂交接的地方，由轻到重，一点儿一点儿的，一次一次的用身体的力量下压肩部，然后呢把身体侧过来，也是这样做，每天做几分钟，一到三个月，肩臂的功能就能够慢慢的恢复正常。关节粘连呢是力学问题，发展到这个地步，那就不能光靠药物和手法了。这样做呢，可以用最小的痛苦换来最大的成果。分享了肩周炎的预防和治疗的话题，咱们这一期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啊，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明天同一时段和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专栏，21天快速化解跨区域涉企纠纷，盖州市东城人民法庭以高效司法护航营商环境。
1: 我市交警部门多措并举筑牢夏季道路安全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法治化营商环境离不开公正高效的司法保障。面对跨区域企业账款纠纷维权周期长、沟通难度大等难题，盖州市人民法院东城人民法庭通过提速案件办理、柔性化解矛盾，让一起跨大连营口两地的买卖合同纠纷仅用时21天便在开庭前圆满化解，帮助企业顺利收回欠款，用实实在在的办案效率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盖州市某制品有限公司与大连市普兰店某加工厂长期开展业务合作，此前双方合作顺畅，可在一次供货完成后，外地加工厂迟迟没能结清货款，本地企业了解到对方工厂生产日渐冷清，经营逐步陷入停滞后十分担忧，一旦对方无力经营，货款很可能难以追回，将直接影响自身后续的生产运转。无奈之下，4月17号，这家本地企业向盖州市人民法院东城人民法庭提起诉讼。盖州市人民法院东城人民法庭法官陆飞：
3: 案件受理以后，我们全面梳理了卷宗材料，引导原告企业通过财产保全来锁定债权，倒逼对方当事人积极协商解决问题。为避免流程脱节，错失最佳保全时机，我们主动对接执行办案人员，最大程度压缩办案时限。在案件处理过程当中，我反复引导双方当事人换位思考，劝说原告体谅对方当事人经营困境，适当的放宽付款的时限，同时呢，也劝导被告正视自身的付款义务，优先筹措资金清偿欠款。
2: 在保全措施和法官持续沟通协调下，被告企业主动筹措资金付清款项。5月6号，原告企业提交撤诉申请，法院当天解除全部保全措施，从立案到纠纷彻底化解全程仅21天，没有进入开庭审理程序，在诉前便圆满办结。盖州市某制品有限公司经理刘东杰：
4: 以往我们企业维权呢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这个案件改变了我们过去的固有认知，盖州法院的用最短的时间追回了这笔货款，为我们企业解决了资金周转的困难。
2: 盖州市人民法院副院长李素秋：
5: 我们牢固树立人人都是营商环境，暗暗关乎发展大局的工作理念，将互企惠企贯穿司法全过程，持续优化诉讼服

0: 推行线上立案，快速办理，对商事纠纷快立快审快结，开辟涉企退费绿色通道，建立台账闭环管理，以高效便捷的退费举措减少企业资金占用，秉持善意文明施法，审慎适用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司法活动对企业正常经营的影响，以公正高效、便民暖心的司法举措护航辖区经济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
1: 本台记者报道，连日来我市持续出现高温天气，路面热浪蒸腾，地表温度急剧攀升，道路通行安全风险随之增加。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民辅警顶高温战酷暑，坚守道路交通执行一线，全力以赴维护路面通行秩序，保障群众出行平安畅通。7月29号8点多，正值出行高峰，在渤海大街与平安路交叉路口，执勤民警已经开始在忙着指挥车流，疏导拥堵，引导车辆行人有序通行。针对高温下市民急躁出行、随意横穿马路、非机动车逆行、乱停乱放等交通陋习，民警现场进行劝阻，及时纠正轻微交通陋习。为有效应对夏季高温路况特点，化解夏季出行安全风险，交管部门精准调整执勤模式，通过细化岗位分工，延长重点时段巡逻，加密重点路段巡控频次，紧盯重点区域，持续强化高峰疏导、平峰巡防。在做好疏堵保畅、隐患排查工作的同时，交管部门坚持文明执法、源头治理，依托马路学堂宣传阵地，常态化开展柔性执法劝导工作，针对夏季电动车不佩戴安全头盔、行人横穿马路等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交管部门积极推行以学代罚柔性执法模式，执勤民警现场对违法驾驶人、行人开展面对面普法宣讲，组织观看交通安全警示视频，学习交通法律法规，让群众深刻认识违法风险，自觉改正不良出行习惯。同时现场免费发放安全头盔，切实提升群众安全防护意识，从源头压降涉电动车道路交通事故。
2: 入夏以来，持续高温天气导致居民生活用水和企业生产用水需求大幅攀升，城市供水保障压力持续加大。为有效应对夏季用水高峰，营口水务集团提前部署，主动发力，统筹做好各项重点工作，全力筑牢夏季供水安全防线。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营口水务集团沿海净水厂承担着主城区60%的供水任务，生产线24小时不间断运转，自动化生产设备高效运行，原水经过混凝、沉淀、过滤、消毒等严格工序后，化作清澈水流，通过密布城市的供水管网，源源不断输送至千家万户。针对近日持续高温，水厂在低压配电室应急加装2台5匹空调，为室内电气控制系统降温。记者马小晨，
4: 我现在是在营口沿海产业基地市政项目的施工现场，目前这里的温度已经达到了33摄氏度。可以看到我身后营口水务集团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管线铺设，为了抢抓项目进度，在持续高温的天气下，施工人员已经连续工作了一个月。
3: 在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冶金化工重装备区，5.97平方公里施政项目集水工程正在加紧建设。该工程覆盖园区内2号路，新增3路、5号街、6号街、7号街，新增1路及新增2路，规划铺设 DN600 至 DN200 各口径管线。为保障工期，水务集团工作人员不畏酷暑，高强度作业，全力推进管线铺设进度。营口水务集团营口通达管道工程副经理李仁龙，
5: 项目严格落实管线铺设技术规范，对沟槽开挖、管线对接、密闭性测试、打压等关键工序实施精细化管控，牢牢守住工程质量底线，坚决不因高温天气放宽施工标准，简化作业流程。同时集团公司还给我们施工人员发放了藿香正气水、西瓜矿泉水等防暑降温物资，以保项目建设平稳有序推进。
3: 与此同时，水务集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完善应急处置流程，全面做好突发停水、管网爆管、设备故障等应急保障，抢修队伍全员在岗待命，通讯畅通，

0: 确保突发问题能够快速响应，迅速到场，高效处置，及时恢复，全力保障夏季供水服务不断档，保障不掉线，质量不打折。营口水务集团营业站前分公司立岗维修所所长曹晨：
1: 夏季高温用水量大，我们集团组建了多支应急抢修小队，提前备齐了各类管材、抢修设备和防暑物资，只要出现供水突发情况，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赶往现场抢修，加速抢修，尽量缩短停水时长，最大程度减少对居民用水的影响。
2: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微醺青春开放麦，唱响本土音乐之声。
3: 7月18号，西市区在明湖广场举办微醺青春开放麦歌手选拔赛复赛，进一步储备优秀演艺人才，持续打造微醺音乐会惠民文化品牌。经过层层选拔，兼具演唱实力与舞台感染力的21名选手参加了此次晋级10强的复赛。比赛成绩采取5位专业评委和50位大众评审相结合的打分方式，4000多名市民现场观看。参赛歌手王胜：
4: 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能让我们普通的这些喜欢音乐、热爱音乐的一些年轻人可以参加这样的活动啊！我希望下一次微醺音乐会的时候能够有我。
3: 本次歌手选拔活动面向全市音乐爱好者开放报名，设置主赛区和校园赛区两大赛区。从今年5月启动以来，累计举办3场线下海选，吸引近200名来自各行各业音乐爱好者踊跃参赛。参赛选手年龄跨度18到50周岁，涵盖在校学生、职场青年、民间独立音乐人等多元群体，演唱曲风丰富多样，流行、民谣、国风、摇滚等不同风格同台绽放，充分展现了我市民间浓厚的音乐氛围。西市区文化旅游事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陈岩：
5: 下一步我们将在8月份举办微醺青春开放麦的10强展示赛，所有选手将全部纳入文艺演出人才储备库，发掘本土音乐人才，常态化参与微醺音乐会线下展演，丰富西市区公共文化供给，打造长效可持续的微醺音乐会本土音乐文化品牌。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6: 播音魏伟、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6: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7: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9: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0: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呀，就真的有点晃跳，就肺好了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下决心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11: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您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1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根据某媒体发布的2022职场人用眼报告显示，近90%职场人都曾出现过眼部问题，90后用眼压力最大，平均每天面对电子屏幕的时长高达10.02小时，超过00后和80后群体。其中用眼压力最大的行业依次是传媒或广告、金融和互联网，眼睛干涩几乎成为常态，82%的职场人因此备受困扰。不仅如此，还有约70%人士在长时间用眼之后会感到酸胀和疼痛，有一半受访者说自己会视力模糊。此外，38.13%的人出现了结膜充血，而27.73%的人则遭受着眼部红血丝和畏光的折磨。在作家若泽·萨拉玛格笔下的虚构世界中，失明症如同瘟疫一般无情的蔓延，迫使人们面对一系列未知的复杂挑战。可怕的是，这不仅仅是小说的情节，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被囚禁在屏幕里的眼睛。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的干眼症发病率正在逐年上升，并且日益年轻化。根据中国干眼专家共识2020年的数据，干眼症的发病率约为21%-30%。按照当前中国的人口规模，相当于平均4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患病。共识还进一步细分了干眼症的类型，包括水液缺乏型干眼和脂质异常型干眼等等。前者是由于泪液分泌不足所致，后者则是脂质层的异常，如睑板腺功能障碍。干眼症通常是由泪膜破坏引起的，健康的泪膜由脂质层、水液层和粘液层3层组成，它们共同作用，保持眼睛表面的润滑和清澈。泪膜的任何失衡都有可能导致干眼症的发生。近年来，电子产品的普及和短视频的流行，让年轻人经常长时间盯着屏幕观看，眨眼频率降低，无形中可能导致了睑板腺功能障碍，增加了干眼症的风险。不断联动的智能设备让我们越发沉浸在屏幕的蓝光中，甚至在夜晚也难以抽离。这甚至已经演变成全球性的流行病，威胁着我们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睛就像这个拳头，当我们聚精会神盯着某个物件的时候，眼睛就像拳头一样紧绷。但如果拳头整天紧绷，手就会感到酸痛，眼睛也是同样的道理。现在的人太习惯于盯着手机、电脑、 iPad 了，眼睛很少得到放松。我们正处于一个电子媒介不断考验人类感官的时代，全世界有超过20亿人拥有智能手机，而中国则已高达13亿的手机用户数量，位居全球之首。人们平均每天在手机屏幕上滑动2617次，而大部分人的眼睛停留在屏幕上的时间超过了3小时，很多人更是习惯了刷手机到深夜。自然状态下，人类的眼睛会以每分钟15-20次的频率不自主地眨眼，每一次眨眼都是眼睛得到保护和休息的时刻。上下眼睑覆盖眼球，让泪液均匀分布，保持角膜和结膜的湿润，同时给予眼球短暂的0.2秒休息。电子屏幕干扰了这一过程，由于屏幕不断闪烁刺激眼睛，导致我们的眨眼次数减少至正常水平的一半，甚至是1/3。更糟糕的是，屏幕上层出不穷的新刺激点会让眼睛持续处于紧张状态，迫使眼球不自主地从一个焦点跳转到另一个焦点。到了晚上，当四周

漆黑一片，人的瞳孔会自然放大，方便更多的光线进入眼睛的黄斑区。这一区域恰恰是视网膜中最敏感和最重要的部分。但这个时候，手机、iPad 等设备一旦发出色彩光线，就和黑暗的环境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种反差不仅会引起视觉疲劳，更可能诱发黄斑病变、视力下降，严重者还会伤及视网膜、视锥细胞和视杆细胞，最终导致失明。在国际医学界，一些眼科医生和专业人士开始将长时间使用手机引发的一系列眼科症候统称为数码眼疲劳。在相关的讨论当中， DES 不但囊括视力模糊、眼睛疼痛等视觉健康问题，还涉及头痛、颈肩疼痛等身体困扰。视疲劳和干眼症等眼部表面疾病可能会间接地影响眼睛的调节能力，增加睫状肌痉挛和斜视的风险。如今我们的恐慌转向了手机屏幕，责怪它让我们沉迷、让我们上瘾、让我们时刻在线、让我们疲劳、让我们惊慌、让我们神经紧张。但事实上，屏幕本身并非近视的决定性因素。最新的科学证据指向了另一个关键因素，户外活动时间。研究明确表明，孩子们在户外度过的时间与其视力健康状况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即便在阴雨天气，户外的自然光照强度也比室内照明至少强出了10倍。眼睛是我们感官世界的霸主，定义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我们的身体中超过70%的感觉受体会聚在眼睛，借助视觉我们捕捉到每一个动作的变化，洞悉每一种情绪的幽微。通过视觉我们感知形状、颜色、光线和空间，构成了我们认知的表达。我们会说亲眼所见，顽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们会说眼见为实，以此作为事实判断的准绳。当我们睁开双眼，世界便将其丰富和壮丽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达尔文形容人的眼睛是复杂而完美的器官，但另一方面，眼睛又是我们全身最容易老化的部位之一。晶状体尤其容易面临着老化、变硬、失去弹性，变得难以调整形状，聚焦近处物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花眼。事实上，许多人在30到40岁之间就会开始出现晶状体密度不均匀的情况，这可能不会立即影响视力，但会悄然改变视觉质量，包括对比敏感度和色觉等等。老花眼的问题在13世纪才开始得到显著改善。阿拉伯学者伊本·海什木最早提出了可以利用透镜来帮助视力障碍者，只要在眼睛前放置一块透明的凸透镜，折射进入眼睛的光线，我们就可以纠正晶状体硬化引起的屈光不正。早期的眼镜都是老花镜，在当时光线不足的室内环境中，眼镜成为了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工具，帮助了织布工、裁缝、金匠等需要精细工作的手工艺人，也促进了人们阅读手写图书。到了15世纪中叶，凹透镜被用于治疗近视。不过当时人们对于凹透镜的原理理解有限，直到1611年，德国的天文学家开普勒发表了折光学，才真正解释了透镜的工作原理。作为17世纪科学革命的关键人物，开普勒在伽利略的基础上改进了望远镜，成为了人类远眺星辰大海的起点。汉娜·阿伦特认为，望远镜的发明是一个重大的现代性事件，其意义甚至超过了宗教改革和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在他看来，望远镜不仅将宇宙的秘密置于人的知觉所能确定的范围，也深化了对人类感性感觉的怀疑。因为肉眼观察所获得的结果常常是错误的，由此也产生了一种信念，即心灵只能认识它自身所产出的东西，只能认识心智范围内的事物。眼镜、望远镜以及随后的照相机，这些光学设备的发明改变了我们对可见世界的认知。
技术赋予了我们力量，重塑了我们的感官与世界的关系。由此开始，我们的视觉体验不再局限于被动的接受，转而变得个性化和立体化，让我们置身于一个不断更新、充满新鲜感的世界当中。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女人怀孕后都要经历些什么，以及被囚禁在屏幕里的眼睛。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食品。第四，饮食不宜过饱，以免胃窦部扩张，使胃泌素分泌增加，胃酸分泌增加。第五，少吃汤泡饭，嗦饭一时爽，减少了咀嚼，增加肠胃负担，容易造成消化不良。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1: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2: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每次从假期模式切换成上班模式，都有种仿佛在倒时差的感觉。你的睡眠还够吗？其实不仅是假期结束的时候，即便是在平时，睡眠也是人们普遍感到困扰的问题之一。该睡的时候不想睡，熬夜是家常便饭，仿佛从一天中多偷得了几个小时的快乐。想睡的时候睡不着，辗转反侧，最后睁眼到天亮。经历过的人都知道，睡不够那可是真难受，睡不着的时候也是真的焦虑。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来聊一聊困扰都市人的睡眠问题。睡眠不足似乎是所有现代人的问题，而英国就是世界上最缺乏睡眠的国家。

之一。据统计，有70%的英国人感觉自己睡眠不够。我们不仅睡得少，还睡得差。根据心理健康基金会的调查，高达1/3的英国人遭受失眠之苦，他们很难入睡，或是经常在半夜醒来。成年人一天需要的睡眠时间是7到8小时，青少年是9小时，老年人会少一些。如何判断自己的睡眠时间是否充足呢？医生迈克尔·莫斯利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准备金属汤匙和金属托盘，或者任意两件相撞之后能够发出清脆响声的东西，在午后上床，手搭在床边，握着汤匙睡觉。当你睡着的时候，汤匙会掉在托盘上，被声音惊醒的你就可以立刻看一下表，算出自己从躺下到入睡的时间。超过15分钟是正常的，如果时间不足10分钟，就说明你可能有睡眠不足的问题。如果不足5分钟，你可能严重的睡眠不足。再来看看睡眠质量低下的问题。一次完整的睡眠周期在90分钟左右，包括非快速动眼期睡眠和快速动眼期睡眠，又分为4个阶段。我们会先进入入睡期，持续1到5分钟，这时很容易被叫醒，接着进入浅眠期，持续10到25分钟，体温下降，肌肉放松，呼吸和心率减缓。第三个阶段是熟睡期，也叫做深度睡眠，持续20到40分钟，这个阶段身体会进一步放松。最后我们会回到第二个阶段浅睡期，然后再进入快速动眼期，这个阶段眼球快速移动，大脑活动加快，全身肌肉放松，人会在这个时候做梦。我们会重复这个循环，一晚上重复4到6次。睡不踏实，半夜容易惊醒，大多发生在第三阶段，是熟睡期。而这个阶段我们的身体在进行修复，恢复骨骼和肌肉，解除白天的疲惫，还能够增强免疫系统，维持大脑的功能。修复过程长期被中断，显然不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也会让我们在第二天感觉疲软无力。睡眠不足的许多坏处我们自己是有所感受的，比如疲惫无精打采，但一些健康上悄悄发生的变化，如果不是科学家的研究，我们大概不会把它和睡眠不足联系到一起。睡眠不够的危害比你想象的还要严重，如更容易肥胖和患糖尿病。为了搞清睡眠和糖尿病之间的关系，科学家们找了一些身体健康、过着普通生活的志愿者，先让他们2个夜晚正常睡觉，接下来的2天每晚只睡3个小时，再用2晚恢复正常睡眠，最后看他们在这6天内他们的血糖浓度变化是怎么样的。数据结果是，相较于正常睡觉的几天，睡眠不足的2天内志愿者们的血糖浓度较高，而血糖浓度升高就意味着患糖尿病的可能性增加了。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达成一致，即睡眠不足的人有更多可能患2型糖尿病。在睡眠不足的时候，志愿者们的感受十分一致，精神不佳，全身昏沉，非常饥饿，格外的想吃甜食。研究者们解释，睡眠不够会改变人体内多种激素的浓度，让我们感到饥饿的激素会增加，人们更可能进食大量高碳水的饱腹食物，也就增加了肥胖的可能，而肥胖也是可能导致2型糖尿病的因素之一。我们的肠道内有一整个庞大的菌群，帮助我们消化吸收食物，避免有害菌对肠道的影响，增强免疫系统，调节我们的生理和心理状态。肠道菌群的细菌数量甚至是组成我们人体细胞数量的10倍，许多科学家称之为另一个你。对我们的健康如此重要的肠道菌群，在睡眠不足的时候会有所改变。科学家发现，睡眠不足时有2类细菌的比例变化与肥胖者肠道内的细菌比例变化相似。
肠道内的细菌会决定我们从食物中摄取了多少卡路里。当睡眠不足，细菌的活动受到影响，我们会从一样的食物里吸收更多的卡路里，也就增加了肥胖的风险，继而可能导致更多的健康问题。我们体内呢，有一座生物钟，会根据外界的周期性变化来调节本身的生理活动。几乎每一个组织和器官都有昼夜节律，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交响乐团。指挥是视交叉上核，位于大脑里下丘脑的部分，接受来自眼睛的昼夜信息，接着将信号传给乐团的乐手们，也就是全身的细胞，使其保持同步的24小时循环。如果昼夜颠倒，指挥就会出现问题，我们体内的循环就会乱套，我们的身体对时间的感知就会变得模糊混乱。有过倒时差体验的朋友应该能明白这种感受。失眠可能正是因为我们的生物钟失去了协调，根本不需要长途飞行，现代社会的忙碌和娱乐就能够导致生物钟失衡。长期加班、熬夜狂欢，让许多人把夜晚过成了白天，人在东八区却过得像在西五区。但是太阳升起和落下的周期却没变呀，我们的身体会自动跟随外界晨昏的变化活动，在该活跃的时候活跃，该休息的时候休息，而我们不让身体休息，久而久之就会导致生物钟的紊乱。一些科学家尝试利用自然光调整现代人的生物钟，他们在阳光充足的丹麦伯恩霍尔姆岛上建了一座通体玻璃的阳光房，没有厚厚的遮光窗帘，没有夜间电子设备发出的光，让人完全跟随自然的节律，天黑后睡去，第二天被阳光唤醒。我们很难长期生活在吸收5000道光线的玻璃房内，但是它可以提醒我们，为了维持生物钟的稳定，或是想重设生物钟，我们应该让更多的光线照进室内，尽量跟随外界的晨昏的变化入睡和醒来。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方式是有利于生物钟的稳定的，比如卧室内不放手机、电脑、平板等电子产品，睡前一小时前也不要再接触它们，以免被其光线干扰。这像是一种清场，维持纯粹的入睡环境，能给我们的身体以暗示，现在到了休息的时候了。现代人为了睡个好觉，那真的算是绞尽脑汁，尝试了许多的办法。睡前喝一杯红酒、热牛奶、听舒缓的音乐、白噪音、睡前按摩、泡脚、泡澡、吃褪黑素、安眠药等等方法。但是这些方法的效果呢，因人而异。但其中一些一直被认为有效的方法其实是误解。睡前一杯酒不仅不能够改善睡眠质量，反而会抑制和干扰睡眠周期中的快速动眼期，导致睡眠周期中断。而长期使用安眠药入睡可能会产生耐药性，导致下一次需要吃更多的药才能保证同等质量的睡眠。纪录片提出了4种新奇但是有科学研究做支撑的方法。睡前做正念冥想，睡前约1小时沐浴或者是泡热水澡，睡前1小时吃2颗猕猴桃，睡前服用益生菌。纪录片当中4位志愿者分别尝试了以上的4种方法，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反馈自己的睡眠情况的确得到了改善。如果你对这些方法感兴趣，可以自己来试试。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大家不愿意早睡，而是不得不熬夜。现代生活压力之下，要保证充足且高质量的睡眠的确很难，有的时候甚至算是个奢望。但是在允许的日子里，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事情来让生物钟回到正轨，比如洗个热水澡，睡前绝对不玩手机，卧室里不放任何电子设备，保证卧室里没有其他光源，但不要用过厚的遮光窗帘，以便接收到清晨的阳光。在和煦的阳光里醒来，应该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吧。祝大家每晚都有香甜舒适的睡眠。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的是如何养胃以及困扰都市人的睡眠问题。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近几年呢，全民健身的概念是越来越深入人心了，不少老年朋友啊开始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强健体魄。那么今天呢，云生就为大家整理了老年朋友在健身过程当中存在的常见误区，那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首先呢，很多老人晨练完了喜欢回家睡个回笼觉，其实呢，这样对健康啊是有害的。因为晨练过程中，咱们身体的肌肉、关节、骨骼活动加速，为了让器官能够及时的获取足够的氧气和营养物质，这时候心脏加速泵血，血液循环也会变快。那么当老人从运动状态转为相对静止状态的时候，静脉血管失去了律动，血液就滞留在下肢静脉血管当中，回心血量就减少了，很容易造成心、脑、肺等等器官的缺血缺氧，对于心肺功能恢复啊，十分的不利。另外呢，运动会产生大量的代谢废物，比如说像乳酸，它会淤积在肌肉、韧带、关节等等这些组织里，很容易让人四肢酸痛，精神恍惚。不仅如此，睡回笼觉还会让老人的生物钟混乱，影响晚上的睡眠质量，白天呢更容易感到犯困疲倦，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啊，老人运动完了就不要再去睡回笼觉了，多溜达溜达，到了中午咱们歇个午觉也就可以了。其次呢，有些老人认为啊，晨练时间是越早越好，所以呢，不少老年朋友总是天还没亮就出门锻炼了。其实啊，这样也是不健康的。甘肃省中医院治魔病中心主任王玉珠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说，从中医理论来讲，太早锻炼对身体并不好，凌晨3到4点是阴气相对比较重的时候，到了早上7点到8点阳气开始上升，更加适合老年人锻炼身体。而且老人的视力、听力功能相对来说都比较弱，应变能力也比较差，所以啊，咱们一定要等到太阳出来了再外出锻炼。兰州市妇幼保健院副主任医师李彤补充说，夏天呢，空气污染物在早上6点钟之前是最不容易扩散的，而且啊，在太阳出来之前，植物因为没有进行光合作用，积存了大量的二氧化碳，这些啊，不利于人体健康。所以呢，夏天的晨练时间最好不要早于6点。还有不少老年人呢，喜欢空腹晨练，这个也是很不健康的行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教授张维军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老年人晨练是修身养性的一个好途径，但是呢，不吃早餐就投入锻炼的方式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很大，甚至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尤其是患有糖尿病的老年人，空腹运动很容易造成低血糖，持续性严重低血糖会导致不可逆的脑损害，甚至有生命危险。即便是健康的老人，在空腹运动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问题，因为人在空腹运动的时候会从脂肪里分解出能量，这个时候血液当中游离脂肪酸的浓度就会

增高。游离脂肪酸过多会对心肌造成影响，引起心律失常等等问题，严重的还会导致猝死。喜欢空腹锻炼的朋友们，您可得改一下了。咱们可以哪怕吃个香蕉啃个苹果再进行锻炼也行啊。再有啊，就是运动得满头大汗。好多老年朋友都认为啊，运动到位就是满头大汗，哎，坚持运动肯定对身体有好处。但是真到了满头大汗的这个程度啊，就会适得其反，特别是在冬季。《黄帝内经·四气调神大论》当中啊，关于冬三月养生的核心是什么？是藏。其中一个措施就是无泄皮肤，使气成夺。无泄皮肤就是不要让皮肤过度的出汗，否则呢，可能使阳气外泄。古语说，久泄伤阴，过汗伤阳。对于老年人来说，一年四季都不适合选择出大汗的运动。如果出汗之后感觉到疲惫口渴，就说明阳气受到了损伤。老年人运动完了以后出大汗，可能呢是运动过于剧烈造成的。年纪大了以后，体力下降了，骨质脆化了，多多少少伴有不同程度的心脑血管问题。剧烈运动不仅容易造成骨折，还容易导致血管意外。所以啊，老年人在锻炼的时候不要选择太剧烈的运动。还有可能呢，是因为动作虽然缓慢，但是运动时间过长。比如啊，很多老人觉得跳广场舞这项运动，哎，它运动量并不大嘛，多跳一会儿才有效果。跟着大伙是从头跳到尾啊，怎么也得一个多小时，坚持下来之后基本上是一身透汗。这样的运动会使身体啊释放大量的激素来分解蛋白，这样呢会加快气啊，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每个星期的运动呢3到4次，每次呢30到60分钟，运动过程当中保持最佳的心率，多少每分钟100到110次。而且最好啊，咱们穿吸汗的棉质衣服，可以带件外套，以防出汗之后啊着凉。好了，那关于老年人锻炼的误区和注意事项，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希望听众朋友们可以合理健康的进行锻炼，让锻炼呢发挥它最大的作用。接下来呢，听一首歌放松一下。下半时段，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生活当中啊，不少老人喜欢养养鸽子，哎，扑棱扑棱的开始新的一天，到了晚上呢又扑棱扑棱的结束了。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云生和您分享的是台湾作家林清玄的文章《爸爸的鸽子》，咱们一起欣赏。我在老家的起居室找到一个被尘封的箱子，里面有许多爸爸晚年领过的奖牌，其中数量最多的是赛鸽的锦旗、奖杯和奖牌。看着这些奖牌，使我想到从前和爸爸一起放鸽子的时光。爸爸中年以后迷上赛鸽，与一大群朋友组成鸽友会，几乎每个星期都会举行鸽子的飞行比赛。这种赛鸽在台湾乡间曾经风靡过一阵子，鸽友们每次赛鸽交少许的钱给鸽会，并且把鸽子套上脚环也交给鸽会，由鸽会统一载到远地释放，依照飞回来的名次发给奖金和奖牌。奖金非常的高，有时一只得到冠军的鸽子，一次的奖金超过主人全年的耕田所得。由于交的钱少，奖金却很高，再加上乡间缺乏娱乐，使赛鸽成为乡下最刺激的事儿。每次赛鸽的日子，我们就会全家总动员，

无临大敌。年纪小的孩子站成一排，趴在顶楼的围墙上，把视线凝聚在远方的天空。爸爸看见我们的样子都会大笑。憨男仔，这次听说再到野柳去放，至少也要俩小时以后才会到呀。我们才不管爸爸怎么说嘞，万一有一只神鸽飞得比飞机还快，飞回来了我们都不知道，不是要损失一笔很大的奖金吗？我们一动也不动地看着远方的天空。天空开阔而广大，群山一层一层，好像没有尽头，白云一团团浮在山头上。然后我会失神地想，鸽子是有什么超能力呢？它可以不食不饮飞过高山和田地，准确地回家，是什么带领着它呢？是风，是云，还是太阳呢？有许多小鸽子从未出过远门，怎么可以第一次就认路回家呢？鸽子那么小的头到底装了什么，怎么会如此有智慧呢？每次我的心神游到天空的时候，突然会看见远方浮起小小的黑点儿，我们就会大叫，爸，粉鸟回来啦！爸爸抬头一看，说这一次可能是哦，然后开始给我们分派任务，叫哥哥穿好鞋子在门口等着，叫我抓了鸽子从楼上冲下去交给哥哥。鸽子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快速地往眼前移动，一眨眼就飞到我们头顶。眼尖的弟弟大叫，那只是阿里，那只是阿果仔。果然是脖子滚了黑毛的阿里，还有叫声最响亮的阿果仔。阿里和阿果毫不迟疑地以一种优美无比的姿势凌空而降，落在平时降落的木板平台，一窜就进了鸽舍。爸爸迅即将他们装进小笼子，拍我的头说，紧。我提着鸽笼吸一口气，一气狂奔到楼下交给哥哥。哥哥就像百公尺接力的姿势，箭一样的往鸽会射去。我也不放心的跟在后面跑，一边叫着，哥加油，紧啦紧啦。从小就很会赛跑的哥哥果然是最先到达的。鸽会的阿伯把阿里和阿国的脚环拿下，打进鸽钟，钟上显示出飞回来的名次和时间。阿伯笑着对哥哥说，阿和，你爸爸这次赚到了，可能有8000元的奖金。我和哥哥双手高举，在歌会前又唱又跳的，提着阿里阿国回家，跑的速度与去歌会一样快，把得奖的消息告诉爸爸，爸爸很高兴地摸我们的头，然后充满感情地看着他的鸽子。他看鸽子的眼光，那种欣赏和慈爱，有时比看我们还温柔。在厨房里忙的妈妈探出头来，粉鸟赚8000元，是有影无？爸爸说，真的啦，你免主了，晚上来一江山庆祝。妈妈虽然笑得很开心，嘴里还是忍不住叨念，钱都还没领到就要去大吃，8000元不知是真的还是假的。一江山饭店是我们小镇里最好的饭店，爸爸每次赢了赛鸽就会带我们去大吃一顿，平时反对赛鸽的妈妈也会热烈地和我们讨论鸽子的事儿，那么温馨热烈的气氛就好像是过年一样。爸爸过世以后，妈妈决定把鸽子放生，可是不管怎么放，他们总是飞回来，最后只好把鸽舍拆了。但是那些爸爸从小养大的鸽子还不时地飞回来，经过好几年，楼顶的平台上还常有鸽子回来。如今鸽子飞远了，爸爸也不在了。
只留下这些奖牌，记忆了一些欢乐的时光。一起分享了林清玄的这篇文章，本期的金色年华又到了尾声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我跟您说啊，
1: 一烟酰胺加视黄醇，视黄醇使用时比较刺激，又具有促进皮肤代谢的作用，而烟酰胺呢，能够减弱视黄醇类成分对于表皮结构的影响，增强皮肤屏障的功能。所以烟酰胺加视黄醇在抗光老化方面是绝佳的组合。第二，酸类加保湿成分，用酸来剥脱角质层，加速皮肤代谢的同时，需要更好的保湿来减少对皮肤屏障的破坏，如透明质酸、甘油、角鲨烷等等。第三，维生素 C 加维生素 E。 生理状态下，皮肤主要通过维生素 C 保护含水环境，用维生素 E 来保护脂质结构，两者协同能够产生更强的抗氧化作用。最后总结如下，干性和敏感皮肤慎用酸类和视黄醇类的产品，油性和痤疮皮肤选择保湿产品的时候要注意避免致痘成分，慎用混搭的组合，烟酰胺加酸类或者是维生素 C， 多种酸混用，可以混搭的组合，烟酰胺加视黄醇，酸类加保湿成分，维 C 加维 E。 在清洁保湿防晒的基础上，尽量避免多种成分的混用，不但能保证有效成分发挥作用，而且能够减少刺激和过敏。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如果室内空气比较干燥，就会让人很难受，不少朋友会选择使用加湿器以增加室内的湿度。所以不管冬天或是夏天开空调的时候，无数职场丽人家居达人必备的神器空气加湿器就不可或缺了。

但空气加湿器这两年的名声真是不太好，频繁地被爆出黑料。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巍和大家一起扒皮今天的科普主角——空气加湿器，希望能够尽量地解决大家的困惑，让大家用得健康，用得安心。空气加湿器真的有必要用吗？其实有些时候，加湿器还是能够派上大用场的。一般来说，当室内的湿度保持在 45% 到 65% 的时候，人体才会感觉比较舒适。湿度过高或者是过低，都可能会诱发一些健康的问题。湿度过高会造成家中闷热，墙面、地板等凝结水珠，导致有害细菌、尘螨和霉菌滋生，诱发过敏和急性哮喘。相信这种情况，南方的朋友一定是深有体会。湿度过低会造成皮肤干燥、鼻腔和咽喉刺激、鼻流血、眼睛发痒、充血等问题。秋冬干燥季节以及暖气、空调使用的高峰期更易出现。也正因此，能够显著改善生活质量的加湿器越来越受消费者，尤其是年轻女性的喜爱。有数据显示，由于女性更加注重自身的皮肤状况和家居空气环境的质量，因此成为空气加湿器消费的主力军，占比约为 60.6%。 另外，高达 87.2% 的消费群体年龄集中在21到40岁，所以有用当然是有用的，而且使用得当，对我们的健康也是大有好处。但是如何挑选，怎么正确使用，对姑娘们来说却是个大难题。加湿器雾化类型呢，主要分为四类：超声波加湿器、蒸发式加湿器、电热式加湿器，还有复合式加湿器。第一，超声波加湿器。超声波加湿器是通过高频振荡片产生高频振荡，将水雾化为超微的小颗粒，通过机器内部的小风扇将水雾扩散到相应的空间内，以此达到加湿的作用。优点是加速均匀、迅速，耗电量低，使用寿命长，价格亲民，噪音低。缺点是会在室内和家具上产生一层白雾。另外呢，对水质也是有要求的，如果加入自来水，可能会把水中的杂质和粉尘扩散进空气，被人体呼吸道吸收之后会影响健康。第二，蒸发式加湿器。蒸发式加湿器它的工作原理呢，是通过风机的作用使蒸发水分扩散到空气中，以此达到加湿的作用。优点是这种原理下排出的水蒸气不会携带杂质，没有明显的水雾，对水质无要求，可以直接使用自来水，更建议对空气质量敏感的人群、老人、小孩或者咽炎、鼻炎患者来使用。缺点是价格较高，需要定期的更换滤芯和清理。第三，电热式加湿器。电热式加湿器是通过电加热的方式使水气化，产生蒸汽，用风动装置将蒸汽送出来进行热物加湿。优点是加湿方式直接，加湿量大，缺点是功率大，耗电量大，而且存在烫伤的安全隐患，已经逐渐被淘汰了。第四，复合式加湿器。这个很好理解，其实就是同时使用刚才我们所说的任意两种或者是两种以上的原理实现加湿功能的加湿器。比较推荐并且用的最多的就是超声波和蒸汽式加湿器了，大家根据各自的需求和各大产品的定位购买就行。最近几年对加湿器讨论最多、热度最大、危害范围最广的，莫过于2011年发生在韩国的加湿器杀菌剂事件。英国力杰石集团韩国分公司生产的加湿器杀菌剂当中含有聚六亚甲基瓜盐酸盐成分，导致很多人患上了不明原因的肺病而死亡，其中包括多名孕妇和婴幼儿，他们也是使用加湿器最多的群体。在这次事件之前，很多人都会在加湿器水箱中加入消毒剂，以防加湿器水槽内微生物滋生。这几年咱们国内还有人喜欢在加湿器里面加点香薰、精油、醋、柠檬、花露水、板蓝根之类的东西，本以为能够消毒治病、清新空气，但这个看似健康的小习惯也可能是为自己按下了自杀键。如果加湿器本身

于清理，内部会迅速的滋生细菌和霉菌，再加上大家塞进去的一堆乱七八糟的健康辅料，都会随着水雾进入人体呼吸道，诱发类似流感的症状，甚至是肺部感染。不同类型的加湿器，大家可以按需购买，也可以直接挑选带有湿度显示功能的产品，更好地掌控室内湿度，营造适宜的室内环境。但不管哪种类型的加湿器，直接使用纯净水是最保险且安全的，它没有杂质，不含矿物质，除了更健康，还能够提高加湿效率，延长加湿器的使用寿命。如果没有纯净水，也可以使用经过过滤的水或烧开后放凉的水。为了避免细菌滋生和大量繁殖，加湿器里的水要每天更换，并且定期拆开清洗，最好3到5天就要清洗一次。老人小孩呼吸道脆弱，不要将加湿器长期的放在他们的床前，尽量保持一定的距离，也别24小时不间断的使用，使用2个小时最好让它休息一下，开窗通通风透透气。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如何正确选择护肤品，以及加湿器到底该不该用。本期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专栏，21天快速化解跨区域涉企纠纷，盖州市东城人民法庭以高效司法护航营商环境。
1: 我市交警部门多措并举筑牢夏季道路安全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法治化营商环境离不开公正高效的司法保障。面对跨区域企业账款纠纷维权周期长、沟通难度大等难题，盖州市人民法院东城人民法庭通过提速案件办理、柔性化解矛盾，让一起跨大连营口两地的买卖合同纠纷仅用时21天便在开庭前圆满化解，帮助企业顺利收回欠款，用实实在在的办案效率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盖州市某制品有限公司与大连市普兰店某加工厂长期开展业务合作，此前双方合作顺畅，可在一次供货完成后，外地加工厂迟迟没能结清货款，本地企业了解到对方工厂生产日渐冷清，经营逐步陷入停滞后十分担忧，一旦对方无力经营，货款很可能难以追回，将直接影响自身后续的生产运转。无奈之下，4月17号，这家本地企业向盖州市人民法院东城人民法庭提起诉讼。盖州市人民法院东城人民法庭法官陆飞：
3: 案件受理以后，我们全面梳理了卷宗材料，引导原告企业通过财产保全来锁定债权，倒逼对方当事人积极协商解决问题。为避免流程脱节，错失最佳保全时机，我们主动对接执行办案人员，最大程度压缩办案时限。在案件处理过程当中，我反复引导双方当事人换位思考，劝说原告体谅对方当事人经营困境，适当的放宽付款的时限，同时呢，也劝导被告正视自身的付款义务，优先筹措资金清偿欠款。
2: 在保全措施和法官持续沟通协调下，被告企业主动筹措资金付清款项。5月6号，原告企业提交撤诉申请，法院当天解除全部保全措施，从立案到纠纷彻底化解全程仅21天，没有进入开庭审理程序，在诉前便圆满办结。盖州市某制品有限公司经理刘东杰：
4: 以往我们企业维权呢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这个案件改变了我们过去的固有认知，盖州法院的用最短的时间追回了这笔货款，为我们企业解决了资金周转的困难。
2: 盖州市人民法院副院长李素秋：
5: 我们牢固树立人人都是营商环境，暗暗关乎发展大局的工作理念，将互企惠企贯穿司法全过程，持续优化诉讼服务，推行线上立案，快速办理，对商事纠纷快立快审快结，开辟涉企退费绿色通道，建立台账闭环管理，以高效便捷的退费举措减少企业资金占用，秉持善意文明司法，审慎适用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司法活动对企业正常经营的影响，以公正高效、便民暖心的司法举措护航辖区经济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
1: 本台记者报道。连日来，我市持续出现高温天气，路面热浪蒸腾，地表温度急剧攀升，道路通行安全风险随之增加。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民辅警顶高温站酷暑，坚守道路交通执行一线，全力以赴维护路面通行秩序，保障群众出行平安畅通。7月29号8点多，正值出行高峰，在渤海大街与平安路交叉路口，执勤民警已经开始在忙着指挥车流、疏导拥堵、引导车辆行人有序通行。针对高温下市民急躁出行、随意横穿马路、非机动车

0: 逆行、乱停乱放等交通陋习，民警现场进行劝阻，及时纠正轻微交通陋习。为有效应对夏季高温路况特点，化解夏季出行安全风险，交管部门精准调整执勤模式，通过细化岗位分工、延长重点时段巡逻、加密重点路段巡控频次、紧盯重点区域，
1: 保障压力持续加大。为有效应对夏季用水高峰，营口水务集团提前部署，主动发力，统筹做好各项重点工作，全力筑牢夏季供水安全防线。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营口水务集团沿海净水厂承担着主城区60%的供水任务，生产线24小时不间断运转，自动化生产设备高效运行。原水经过混凝、沉淀、过滤、消毒等严格工序后，化作清澈水流，通过密布城市的供水管网源源不断输送至千家万户。针对近日持续高温，水厂在低压配电室应急加装2台5匹空调，为室内电气控制系统降温。记者马小晨，
3: 我现在是在营口沿海产业基地市政项目的施工现场，目前这里的温度已经达到了33摄氏度。可以看到我身后营口水务集团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管线铺设，为了抢抓项目进度，在持续高温的天气下，施工人员已经连续工作了一个月。
2: 在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冶金化工重装备区，5.97平方公里市政项目集水工程正在加紧建设。该工程覆盖园区内2号路，新增3路、5号街、6号街、7号街，新增1路及新增2路，规划铺设 DN600 至 DN200 各口径管线。为保障工期，水务集团工作人员不畏酷暑，高强度作业，全力推进管线铺设进度。营口水务集团营口通达管道工程副经理李仁龙：
4: 项目严格落实管线铺设技术规范，对沟槽开挖、管线对接、密闭性测试、打压等关键工序实施精细化管控，牢牢守住工程质量底线，坚决不因高温天气放宽施工标准，简化作业流程。同时，集团公司还给我们施工人员发放了藿香正气水、西瓜、矿泉水等防暑降温物资，以保项目建设平稳有序推进。
2: 与此同时，水务集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完善应急处置流程，全面做好突发停水、管网爆管、设备故障等应急保障，抢修队伍全员在岗待命，通讯畅通，确保突发问题能够快速响应、迅速到场、高效处置、及时恢复，全力保障夏季供水服务不断档、保障不掉线、质量不打折。营口水务集团营业站前分公司立岗维修所所长曹晨：
5: 夏季高温用水量大，我们集团组建了多支应急抢修小队，提前备齐了各类管材、抢修设备和防暑物资，只要出现供水突发情况，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赶往现场抢修，加速抢修，尽量缩短停水时长，最大程度减少对居民用水的影响。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微醺青春开放麦，唱响本土音乐之声。
6: 7月18号，西市区在明湖广场举办微醺青春开放麦歌手选拔赛复赛，进一步储备优秀演艺人才，持续打造微醺音乐会惠民文化品牌。经过层层选拔，兼具演唱实力与舞台感染力的21名选手参加了此次晋级10强的复赛。比赛成绩采取5位专业评委和50位大众评审相结合的打分方式，4000多名市民现场观看。参赛歌手王胜：
7: 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能让我们普通的这些喜欢音乐、热爱音乐的一些年轻人可以参加这样的活动啊！我希望下一次微醺音乐会的时候能够有我。
6: 本次歌手选拔活动面向全市音乐爱好者开放报名，设置主赛区和校园赛区2大赛区。从今年5月启动以来，累计举办3场线下海选，吸引近200名来自各行各业音乐爱好者踊跃参赛。参赛选手年龄跨度18到50周岁，涵盖在校学生、职场青年、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魏伟、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3: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4: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幼鸟总要离巢，别怕风高路遥，便想起初入社会时的手足无措，总怕走错路，怕辜负期待，每一步都是信号，指引你向前跑。温柔的叮嘱点醒我们，迷茫从不是终点，那些跌跌撞撞的尝试，不被理解的坚持，其实都是成长的路标。我们都像幼鸟，在未知里试探，却也在每一次振翅中靠近方向。不必怕前路未知，带着这份指南般的笃定，哪怕慢一点，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天空。
1: 那蒸腾在夜空，正跳动的鲜红。

刚上寒的我像一束穿透云层的光，照见了曾在他人期待里迷失的自己，不迎合谁的标准，只做自己的英雄的呐喊，点醒自我评价从不由他人定义。那些曾因质疑而退缩的时刻，因比较而焦虑的情绪，在这首歌里慢慢消解。原来真正的强大是敢于直面真实的自己，哪怕不完美也依旧闪耀，不必活成别人眼中的模样，坚守内心的热爱与棱角才是对我最好的诠释。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从前总把期待寄托在未来，想着等以后再实现梦想，陪伴家人，直到听见今天的风，今天的云，今天的我，才惊觉被辜负的

都是今天，点醒我，人生从不是对未来的空想，而是由每个今天堆叠而成。那些想做的事，想说的话，不该被推给未知的明天。这首歌让我学会扎根当下，珍惜今天的阳光，眼前的人，认真过好每一个今天，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回应。

初听在黑市交换真心，不用伪装的面具，便被这大胆的隐喻击中。我们总在现实里包裹自己，把脆弱、执念、未说出口的爱，都当作不能示人的竞品，用规则换一次放纵，用理智换片刻心动的慰叹，点醒我们对正常的过度追逐。那些被压抑的情绪，被否定的念想，从不是羞耻，而是真实的一部分。所谓黑市，其实是直面内心的勇气之地，不必怕袒露脆弱，偶尔卸下规则的枷锁，正是那些不完美的渴望，才算真正与自己和解。 yeah, I need to hold you, my love is a girl. Hold you, be right.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白石洲的风吹过多少懵懂，那些挤在窄小房间里的日子突然清晰，共享的泡面，深夜的谈心，为梦想打拼的笨拙模样，都在旋律里慢慢浮现。从前总急于逃离那段拮据的时光，觉得它满是狼狈，但歌词里它装过我的梦，也藏过我的痛的轻叹，提醒我们白石洲不只是地名，更是青春的容器，装着最纯粹的热爱与坚持。那些曾以为难熬的日子，如今都成了最珍贵的念想，是白石洲的风吹成了如今的我们。

难过时你滴的糖比星光更亮，便想起那些低谷时陪在身边的人，不用多说便懂得默契，犯错时不指责的包容，都在旋律里慢慢清晰。从前总觉得同行是热闹的陪伴，直到这首歌点醒我们，真正的拍档从不是时刻黏在一起，而是你需要时他总在，你向前时他愿陪你闯。那些默默同行的拍档是岁月馈赠的礼物，有他们在，再难的路也成了可并肩奔赴的礼物。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张远的同频电磁波像一道精准的信号，戳中了我们对懂的渴望。从前总在人群里感到孤独，哪怕说着热闹的话，也觉得心里隔着一层。直到听见我们像同频的波，不用多说就契合，才懂灵魂共振有多珍贵。原来人与人之间真的有频率，对的人会带着相同的波长，穿过喧嚣找到你。不必急着融入所有圈子，总会有同频的人出现，用最舒服的方式陪你把平淡的日子过成值得。

0: 喜欢你。
1: 风再急亦要闯，不退让，便想起那些被挫折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刻。曾以为前路是绝境，却在旋律里重拾了咬牙坚持的勇气。跌过痛过，仍信天空没有极限的笃定，戳中了成年人藏在脆弱下的倔强。粤语版的咬字更添几分韧劲，仿佛在诉说所有的伤痕都是成长的勋章，所有的阻碍都是向上的阶梯。原来所谓极限不过是自己设下的牢笼，敢闯敢拼就能看见更辽阔的天。不必怕眼前的风雨，抬起头往前闯，属于自己的天空从来没有极限。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新生命的诞生往往伴随着无尽的欣喜，但其实十月怀胎，女人经历的辛苦远比大家想象的要更多。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薇和大家来聊一聊女人怀孕后都要经历些什么。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激素作为身体中的信号使者，会对身体的器官神经系统发号施令。当受精卵形成后，激素率先发生剧烈变化，会通知乳房、胃肠道、心脏等器官和神经系统。此刻你们要全力以赴为宝宝营造一个良好的发育环境，这一刻甜蜜的负担开始了。在怀孕的早期，孕妇体内的雌激素和孕激素会迅速增加。当你还是受精卵的时候，妈妈的身体就开始为产乳做准备了。受精卵在子宫内膜成功着陆，此时在孕激素的作用下，乳腺导管细胞开始生长发育，为产乳做准备。妈妈会感觉到乳房胀痛不适，这种不适会在整个怀孕过程中存在，但在孕中期和孕后期会逐渐适应。而母乳对宝宝来说是最安全的天然食物，营养丰富，温度适宜。孕早期，卵巢分泌的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会升高，它对确保宝宝早期胚胎的正常发育十分重要。然而这个激素会刺激呕吐中枢，妈妈会剧烈的呕吐，呕吐一般从怀孕的第6周开始，在宝宝生长到8到10周时达到高峰，此后它的水平迅速下降，宝宝就会和妈妈的身体和平共处，呕吐消失。高水平的孕激素可以舒缓子宫平滑肌，这样可以容纳长大的胎儿，也可以避免子宫收缩，将其排出体外。当宝宝在子宫内安稳的生长时，妈妈却正在遭遇便秘的痛苦，此时胃肠道肌肉的蠕动和收缩减少了，食物通过消化系统的速度减慢，大便不宜排出，会引起便秘，严重的便秘还会引起痔疮。怀孕后期，为了容纳宝宝逐渐长大的身体，膀胱不得不委屈一下，让位给子宫。被压迫的膀胱储存尿液的空间变小，孕早期和孕晚期的时候，妈妈常会频繁的排尿。怀孕时，为了满足2人份的氧气和营养物质的输送，心脏开始更加努力的工作，收缩力明显增强，心跳的次数每分钟也会增加10到20次左右。在怀孕末期，心脏输出量会比原来多出40%。 营养的保证是以心脏的超负荷工作为代价的，这时妈妈们往往觉得乏力、气短、心慌。为了应对生产时可能发生的大出血，怀孕后体内凝血因子增加，而抗凝血成分减少，这虽然能够帮助预防大出血的发生，但也会增加妈妈们的静脉血栓的风险，一旦静脉血栓脱落形成肺栓塞，就会危及生命。女子本弱，为母则刚，怀孕是一场修行，不仅是身体上的，更是心理上的。怀孕前期为了宝宝正常发育，雌激素水平会急速下降，妈妈们会敏感、情绪紧张、闷闷不乐，然而此时也是宝宝神经和身体发育的重要时期，给他们一个轻松温馨的环境至关重要。在怀孕时，准妈妈就应该对产后抑郁有所认识，尽管其发病机制还不明确，但这与分娩后类固醇激素降低、遗传和家人对产妇的关爱和支持不够息息相关。此时丈夫也要和妻子一起正确认识和接受产后抑郁可能带来的后果，对于产后恢复、宝宝成长、家庭和谐十分重要。月子期间要让妈妈的活动空间安静舒适，多关心妻子的身体和情绪恢复，是预防产后抑郁的重中之重。妈妈的爱和试炼，让她自己还不知道宝宝存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这是镌刻在 DNA 里的守护，是用生命来传递爱。从没有平凡的妈妈，他们是孩子最伟大的英雄，让我们一起为妈妈、为自己、为你的爱人点个赞吧。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根据某媒体发布的2022职场人用眼报告显示，近90%职场人都曾出现过眼部问题，90后用眼压力最大，平均每天面对电子屏幕的时长高达10.02小时，超过00后和80后群体。其中用眼压力最大的行业依次是传媒或广告、金融和互联网，眼睛干涩几乎成为常态，82%的职场人因此备受困扰。不仅如此，还有约70%人士在长时间用眼之后会感到酸胀和疼痛，有一半受访者说自己会视力模糊。此外，38.13%的人出现了结膜充血，而27.73%的人则遭受着眼部红血丝和畏光的折磨。在作家若泽·萨拉玛格笔下的虚构世界中，失明症如同瘟疫一般无情的蔓延，迫使人们面对一系列未知的复杂挑战。可怕的是，这不仅仅是小说的情节，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被囚禁在屏幕里的眼睛。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的干眼症发病率正在逐年上升，并且日益年轻化。根据中国干眼专家共识2020年的数据，干眼症的发病率约为21%-30%。按照当前中国的人口规模，相当于平均4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患病。共识还进一步细分了干眼症的类型，包括水液缺乏型干眼和脂质异常型干眼等等。前者是由于泪液分泌不足所致，后者则是脂质层的异常，如睑板腺功能障碍。干眼症通常是由泪膜破坏引起的，健康的泪膜由脂质层、水液层和粘液层3层组成，它们共同作用，保持眼睛表面的润滑和清澈。泪膜的任何失衡都有可能导致干眼症的发生。近年来，电子产品的普及和短视频的流行，让年轻人经常长时间盯着屏幕观看，眨眼频率降低，无形中可能导致了睑板腺功能障碍，增加了干眼症的风险。不断联动的智能设备让我们越发沉浸在屏幕的蓝光中，甚至在夜晚也难以抽离。这甚至已经演变成全球性的流行病，威胁着我们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睛就像这个拳头，当我们聚精会神盯着某个物件的时候，眼睛就像拳头一样紧绷。但如果拳头整天紧绷，手就会感到酸痛，眼睛也是同样的道理。现在的人太习惯于盯着手机、电脑、iPad 了，眼睛很少得到放松。我们正处于一个电子媒介不断考验人类感官的时代，全世界有超过20亿人拥有智能手机，而中国则以高达13亿的手机用户数量位居全球之首。人们平均每天在手机屏幕上滑动2617次，而大部分人的眼睛停留在屏幕上的时间超过了3小时，很多人更是习惯了刷手机到深夜。自然状态下，人类的眼睛会以每分钟15-20次的频率不自主地眨眼，每一次眨眼都是眼睛得到保护和休息的时刻。上下眼睑覆盖眼球，让泪液均匀分布，保持角膜和结膜的湿润，同时给予眼球短暂的0.2秒休息。电子屏幕干扰了这一过程。由于屏幕不断闪烁刺激眼睛，导致我们的眨眼次数减少至正常水平的一半，甚至是1/3。更糟糕的是，屏幕上层出不穷的新刺激点会让眼睛持续处于紧张状态，迫使眼球不自主地从一个焦点跳转到另一个焦点。到了晚上， 当四周漆黑一片，人的瞳孔会自然放大，方便更多的光线进入眼睛的黄斑区。这一区域恰恰是视网膜中最敏感和最重要的部分。但这个时候，手机、iPad 等设备一旦发出色彩光线，就和黑暗的环境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种反差不仅会引起视觉疲劳，更可能诱发黄斑病变、视力下降，严重者还会伤及视网膜、视锥细胞和视杆细胞，最终导致失明。在国际医学界，一些眼科医生和专业人士开始将长时间使用手机引发的一系列眼科症候统称为数码眼疲劳。在相关的讨论当中， DES 不但囊括视力模糊、眼睛疼痛等视觉健康问题，还涉及头痛、颈肩疼痛等身体困扰。视疲劳和干眼症等眼部表面疾病可能会间接地影响眼睛的调节能力，增加睫状肌痉挛和斜视的风险。如今我们的恐慌转向了手机屏幕，责怪它让我们沉迷、让我们上瘾、让我们时刻在线、让我们疲劳、让我们惊慌、让我们神经紧张。但事实上，屏幕本身并非近视的决定性因素。最新的科学证据指向了另一个关键因素，户外活动时间。研究明确表明，即便在阴雨天气，户外的自然光照强度也比室内照明至少强出了10倍。即便在阴雨天气。

户外的自然光照强度也比室内照明至少强出了10倍。眼睛是我们感官世界的霸主，定义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我们的身体中超过70%的感觉受体会聚在眼睛，借助视觉我们捕捉到每一个动作的变化，洞悉每一种情绪的幽微。通过视觉我们感知形状、颜色、光线和空间，构成了我们认知的表达。我们会说亲眼所见，顽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们会说眼见为实，以此作为事实判断的准绳。当我们睁开双眼，世界便将其丰富和壮丽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达尔文形容人的眼睛是复杂而完美的器官，但另一方面，眼睛又是我们全身最容易老化的部位之一。晶状体尤其容易面临着老化、变硬、失去弹性，变得难以调整形状，聚焦近处物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花眼。事实上，许多人在30到40岁之间就会开始出现晶状体密度不均匀的情况，这可能不会立即影响视力，但会悄然改变视觉质量，包括对比敏感度和色觉等等。老花眼的问题在13世纪才开始得到显著改善。阿拉伯学者伊本·海什木最早提出了可以利用透镜来帮助视力障碍者，只要在眼睛前放置一块透明的凸透镜，折射进入眼睛的光线，我们就可以纠正晶状体硬化引起的屈光不正。早期的眼镜都是老花镜，在当时光线不足的室内环境中，眼镜成为了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工具，帮助了织布工、裁缝、金匠等需要精细工作的手工艺人，也促进了人们阅读手写图书。到了15世纪中叶，凹透镜被用于治疗近视。不过当时人们对于凹透镜的原理理解有限，直到1611年德国的天文学家开普勒发表了折光学，才真正解释了透镜的工作原理。作为17世纪科学革命的关键人物，开普勒在伽利略的基础上改进了望远镜，成为了人类远眺星辰大海的起点。汉娜·阿伦特认为望远镜的发明是一个重大的现代性事件，其意义甚至超过了宗教改革和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在他看来，望远镜不仅将宇宙的秘密置于人的知觉所能确定的范围，也深化了对人类感性感觉的怀疑，因为肉眼观察所获得的结果常常是错误的。由此也产生了一种信念，即心灵只能认识它自身所产出的东西，只能认识心智范围内的事物。眼镜、望远镜以及随后的照相机，这些光学设备的发明改变了我们对可见世界的认知，技术赋予了我们力量，重塑了我们的感官与世界的关系。由此开始，我们的视觉体验不再局限于被动的接受，转而变得个性化和立体化，让我们置身于一个不断更新、充满新鲜感的世界当中。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女人怀孕后都要经历些什么，以及被囚禁在屏幕里的眼睛。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8: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初识大西北，还是在高中时代读过的《总想为你唱支歌》《阳关古道苍凉美》这些文章里。在那时的印象当中，大西北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荒凉但却充满了生命力。那个时候，小麦就希望有一天能够踏上大西北的土地，去亲眼见证一下那出现在文章里的饱经沧桑的丝绸之路、阳关古道和那不向命运屈服的民勤人胡杨林。上了大学以后，在邂逅了诗意的江南水乡、充满文艺气息的厦门、鼓浪屿等地方之后，小麦对西域旅行的向往也越来越强烈了。敦煌莫高窟的博大精深、雅丹魔鬼城的神秘、张掖七彩丹霞的鬼斧神工、青海油菜花的灿烂和青海湖的宁静致远，都在吸引着小麦开启这场西北之旅。小麦首先到达的地方是兰州，兰州是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是西北地区的交通枢纽，母亲河穿城而过，见证了这座城市的质朴和繁荣。小麦来到这里，第一件要做的事儿就是要去看看中山桥和黄河母亲，因为它们是兰州的地标，也是兰州这座城市的一张名片。在兰州站乘坐去往中山桥和黄河母亲的公交车，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小麦就看到了中山桥。中山桥是兰州市区的一座跨黄河铁桥，它雄伟恢宏，始建于清代，有着天下黄河第一桥的美称。从中山桥出去走了不到三站地，小麦就看到了黄河母亲的雕像，她就那样慈祥安宁地矗立在黄河的岸边，作为兰州的标志性雕塑，静静地守护着这座厚重的城市。小麦看到在黄河边乘坐竹筏和摩托艇漂流的人，小麦不由得想，能够近距离地感受黄河的壮观，感受那被无数诗歌所颂扬过的母亲河，实在是一件让人心潮澎湃的事儿。来到兰州，小麦突然想去尝一尝有名的兰州拉面，朋友向小麦推荐火车站附近的马子路拉面，尝过之后感觉非常的正宗和地道。朋友告诉小麦说，如果还想品尝兰州的小吃，可以去兰州的正宁路夜市，那里的特色小吃种类繁多，好吃不贵。小麦听完不觉得有些动心了，但是苦于第二天的行程，只好作罢，留待下次吧。一觉醒来，火车已经行走在茫茫的戈壁中了，车窗外变得浑黄一体，远处的山上还可以看到一片片的纯白色积雪，一种苍凉感油然而生。下了车，司机师傅已经在嘉峪关火车站等我们了。司机师傅是地道的西北汉子，上了大巴车，他就为我们介绍这次旅行的行程和西部的风土人情。在司机师傅的口中，这是一片精彩纷呈的土地，也让小麦对西北地区有了初步的了解。到达敦煌已经是中午了，一下车，燥热的空气就扑面而来，因为敦煌处于沙漠地带，中午时分就显得异常炎热。吃过午饭后，小麦就回到旅馆休息了，养足精力之后，为傍晚去鸣沙山和月牙泉做准备。 下午六点多，小麦来到了鸣沙山，此时夕阳已经西斜，气温也渐渐降下去。小麦进入鸣沙山景区，一座座连绵起伏的沙山赫然出现在眼前，苍茫而辽远，让人心生敬畏。因为从鸣沙山景区到月牙泉还很远，小麦选择骑骆驼去往月牙泉。买好门票，穿好鞋套，戴好帽子，小麦便跟着骆驼队出发了。骆驼虽然体型高大，但是性格却很温顺，它能在牵驼人的指令下趴到地上，乖巧地让你坐上去再站起来。在路上，他们行走的速度也很慢，而且有专门的师傅跟随，让小麦感觉安稳又贴心。月牙泉是一个形似月牙的小湖泊，周围是高高的沙山。据说近几年由于气候干旱，所以如今的月牙泉的水已经比以往少了很多。小麦下了骆驼，沿着小路爬上了鸣沙山，在山顶静静地欣赏沙漠里落日的辉煌景象。随着太阳一点点地沉落，月牙泉也亮起了璀璨的灯光，远远望去如同沙漠里的宫殿一般辉煌灿烂。坐在山顶松软的沙子上，我们一行人开启了音乐会，随着领队把蓝牙音响的声音调大，我们也情不自禁地挥舞起双手引吭高歌。于苍茫的夜色中，于静寂的沙漠里，于波光潋滟的月牙泉旁，我们尽情地放松自我，将心中的阴郁全部抛却到九霄云外。夜色清幽，小麦和朋友从鸣沙山的山顶滑向月牙泉，一面体验滑沙的乐趣，一面感受月牙泉给我们带来的关于生命大美的诠释。第二天一大早，小麦出发前往敦煌莫高窟。初识莫高窟还是在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中，那时小麦初步了解了莫高窟的兴荣和衰落。后来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下，小麦近距离接触到了这座艺术的宝库，而今天小麦终于能够深入走进它的神秘当中，不觉有些激动和兴奋。莫高窟是一座饱经历史沧桑的佛教艺术圣地，为了保护洞窟，当地特意限制了参观人数，每天只限制5000人参观游览，所以此行还是让小麦颇感幸运的。莫高窟历经16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了巨大的规模，现有洞窟735个。为了保护那些古老的文物，所以只开放了几个洞窟供游人参观。雄伟壮观的建筑，技艺精巧的雕像，充满了故事性的壁画，每一样都在向我们展示它所历经的温厚岁月。洞窟里是不允许拍照的，因为相机的闪光灯会对雕塑和壁画的颜色造成损坏，所以小麦只能一边走一边把它的美留在心里。在洞

这个出现在我们小学时背诵的唐诗里的建筑，还有诗中那悲壮苍凉的情绪，都引发了小麦对这座古老关塞的向往。在前往玉门关的路上，满眼都是荒凉的戈壁滩，没有山水和人烟。小麦不由得感叹，难怪边塞诗歌太多悲呛了。来到这里，小麦才知道玉门关是一座正方形的黄土堡垒。就是这样一座堡垒，成为了当时丝绸之路通往西域北道的咽喉要隘。它就这样矗立在苍茫的戈壁滩中，维持着千年不变的姿态。在玉门关的旁边，小麦看到了汉长城的遗址。据说这里是汉长城保留最完整的一段，如今还能看到它的基本轮廓。这里地处尼泊尔湖泊的边缘，许多年前曾经也身在绿洲，作为汉朝和其他国家交易的重要贸易站，千年前的驼铃声声，如今只剩下沙尘相互摩擦的呜咽。接下来小麦要前往今天行程中最精彩的地方，那就是雅丹魔鬼城了。雅丹魔鬼城位于罗布泊的边缘，有火星般的地貌，每当大风刮过的时候就会发出各种怪叫声，所以被人们称为魔鬼城。魔鬼城是一处外观典型的雅丹地貌群落，整体就如同一座中世纪的古城，有城墙，有街道，有大楼，有广场，有教堂，有雕塑，还有封饰的城堡和狮身人面像，生动形象，惟妙惟肖的样子，多年来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来到这里。因为魔鬼城很大，所以小麦选择了坐车游览，在名为西海舰队的景点停下，小麦欣赏到了大漠落日的壮丽景色。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大概就是这样的景象了吧。伴随着夕阳一点点地从地平线消失，小麦今天的行程也接近了尾声。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休息了一晚上过后，小麦开始向嘉峪关进发，途中经过了讨赖河谷，这里有一座明代长城最西段的烽火台，又被称为长城第一墩。讨赖河谷的河床很宽，但是由于地处西北地区，炎热干燥的夏季使得蒸发量很大，所以河谷里没有很多的水。讨赖河谷的观光台很像科罗拉多大峡谷，小麦可以踩在上面俯瞰全景。河谷对岸的戈壁滩更像是干涸的河床，修建了展示西北民居的讨赖客栈，而河谷的这一边修建了仿古的兵营，一切都是旧时的模样。在河谷上有一座吊桥，走上去摇摇晃晃的，但是却能让小麦尽情地体会边塞的风光。长城第一墩，昔日的烽火台，如今已经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土堆。墩旁延伸出的土墙是修复过的长城遗迹，从此往南断断续续地一直通往几公里外的关城。走过讨赖河谷，小麦就来到了嘉峪关的关城。关城位于嘉峪关市区西南6公里的地方，北连黑山悬壁长城，南接天下第一墩，是明代万里长城最西端的关口，以巍峨壮观著称于世，被称为天下雄关，自古就是河西的第一隘口。民间传说中，在建造嘉峪关的时候，建筑师估算了所需要的砖头数量，但是当时的嘉峪关主管官员不相信建筑师能估算正确，就说建嘉峪关必须按这个估算的砖头数量建造，不能多一块也不能少一块，否则就杀头。当嘉峪关建好的时候，只剩下一块砖，建筑师就面临杀头的危险。这时机智的建筑师把这块多余，这下子嘉峪关的主管官员就没有话说了，建筑师也转危为安，避免了被杀。这下子嘉峪关的主管官员就没有话说了，建筑师也转危为安，避免了被杀头的危险。如今的嘉峪关虽然早已不见当初的刀光剑影、鼓角争鸣，但看着它雄伟的建筑，小麦仍然能够感受到它的血性、它的野性、它古来征战几人回的苍凉。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小麦继续带领大家行走在苍茫遥远的大西北，我们下期节目一路同行。
2: 礼教包裹下的虚伪面纱，是主仆尊卑划定的森严界限，是恃宠而骄，是骄傲的宣言。他不仅容貌出众，织补手艺更是顶尖。宝玉赴宴，不慎将贾母刚送的精粹辉煌、碧彩耀眼、俄罗斯进口限量版雀金球烧出了破洞。婆子寻遍织补匠人，竟无人敢揽。晴雯虽病得头重脚轻，却硬撑着坐起身，凭着精湛的界限手法，一针一线，直熬到凌晨4点，终将雀金球补得天衣无缝，全然看不出半分破绽。 绣春囊风波骤起，王上保家的向王夫人进谗言，切，那丫头仗着身的模样标致，掐尖要强，一句话不投机就横眉立眼，一番挑唆，晴雯上了王夫人的黑名单。超检大观园、袭人、麝月等人均无条件配合，而晴雯却满脸怒气，发髻松挽，哐当一声当众将箱子掀了个底儿朝天，所有之物尽皆倒出。此举虽震慑了奴才的嚣张气焰，但也因锋芒太露，导致重病的晴雯被管家婆子强行拖出了大观园。唉，好凄惨，好无辜，好可怜呐。被捉的晴雯病入膏肓，寄居表哥家。宝玉偷偷探看，那带着油山气味、红不红、黑不黑的粗茶，晴雯却如得甘露一般。悔恨当初没做打算，空担虚名。他不似袭人那样与宝玉偷试云雨，不像麝月那样让宝玉闭头，更不像碧恒那样伺候宝玉洗澡耗时几个时辰，水漫席子床腿儿。他狠命咬断

三寸指甲，与宝玉互换贴身衣物，再寻红尘未了缘。他是怡红院唯一与宝玉清清白白之人，却被扣上狐狸精的莫须有罪名，比窦娥还冤呐。16岁的芳华呀，在撕心裂肺的声声喊娘中，她走了，带着宁折不弯的孤坚。她走了，宝玉既闻芙蓉女儿泪，送她归位花仙。她走了，化作霁月彩云，留一生傲骨清魂，翩然引入离恨。

文学是时间的琥珀，封存着人类最纯粹的光亮与暗涌。在这里，我们以文字为刃，抛开经典的脉络，探寻那些被反复咀嚼却愈发甘美的深意。每一篇赏析都是一次与伟大灵魂的隔空对谈。欢迎继续收听文艺窗口。

一曲晴雯悲歌道尽落幕，霁月易散，烈魂难留。晴雯以一身锋芒对抗世俗偏见，用纯粹坦荡书写不屈。而红楼之中还有一位女子，没有惊世的叛逆，却以格局与担当在满目颓势里撑起家族微光。同为红楼奇女子，晴雯的反抗热烈张扬，探春的清醒沉静厚重。她身为庶女，不甘宿命局限，创诗社，理家事，斥奸奴，心怀济世之志，奈何千里远嫁，好梦成空。请欣赏田英华的作品《红楼教下客悯探春》，共赏三姑娘藏于深闺的雄才与遗憾。

整肃闺庭，明眸细探门中壁，抒怀诗卷，傲骨独行陌上春。他叫探春，是《红楼梦》里被严重低估的宝藏女孩，生于钟鸣鼎食之家，论出身她是庶女，弟弟贾环小肚鸡肠，举止猥琐，生母赵姨娘品行粗鄙，难登大雅。论性格，她没有湘云，直言快语，豪爽英飒。论才华，她不及钗黛永续之才，翰墨生花。论处事，她不像凤姐，擅动权术，自私狠辣。她是家族的脊梁，理性的担当，济世的先葩。

0: 淬炼一身铠甲，与落寞红楼长成一朵带刺的玫瑰花。孰谓连射之雄才，独许须眉，只以东山之雅慧，攘鱼之粉。他始创的海棠诗社堪称大观园诗词学会，发邀请定章程找场地起别号，他事无巨细。诗社成立后，黛玉、宝钗、湘云群钗竞秀，各显风流，他却甘当绿叶，隐逸花丛之中，不争不妒，心自乐游。凤姐小产探春与李纨、宝钗代管荣府内务，看似李正三层保险，但李纨是大菩萨，宝钗更是不甘己事不开言，唯探春大刀阔斧，心力除弊，才干尽显。他截流直接拿公子小姐开刀，砍到宝玉、贾环、贾兰的额外点心钱，取消规格重复支取的脂粉用度，断然拒绝生母索要亲舅舅超额的丧葬款。他开源将竹林田地花草池塘分片包干，专人看管，年赚400两银子。连眼高于顶的凤姐都由衷赞叹，好好好，好个三姑娘。有人说探春冷酷刻薄，她与生母赵姨娘行书而神廉，封建礼法之下，嫡庶壁垒森严，庶出是他永远挥之不去的标签。就连戏子方官都大骂赵姨娘，呸，梅香带把子都是奴才。人前他处处避嫌，骨子里却是割舍不断的血缘羁绊。赵姨娘是非不分，处处添乱，她给宝钗做鞋，赵姨娘心生抱怨，她秉公办事，赵姨娘撒泼刁难。探春的刻意疏远，又何尝不是积攒底气，对生母的最好保护。一句但凡我是个男人，道尽半生的窘迫，满腔干。抄检大观园，撕开了荣国府最后的遮羞布，是探春孤勇最锋芒的瞬间。面对行，凭一身硬气护住下人的体面与尊严，霸气的擎起一片天。当刁奴拉扯他的衣襟时，
1: 爸爸妈妈就会停止争吵，专心照顾他。于是他开始很频繁的生病，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每次生病就会有窃喜的感觉。芳芳说，11、12岁的时候，他策划并实施了一次离家出走，因为前一天父母又是摔碗又是摔盘的激烈争吵，让他很烦躁和愤怒。为什么不可以有话好好说？为什么不能多尊重一些对方？为什么总是这样无休无止的争吵？他无法理解这些，只是当时内心就很强烈的想要快速离开那里。听了芳芳的经历，相信爸爸妈妈们一定也意识到了当着孩子的面吵架的危害。那么，应该怎样处理夫妻争吵呢？夫妻争吵无法避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在适合的时候和孩子进行交流，一定要明确和孩子表明，爸爸妈妈偶尔会因为意见不统一而有所争执，但是爸爸妈妈是相爱的，同时也是爱你的。吵架的时候要改掉摔东西、恶语相向的恶劣行为，不要因为情绪一时控制不住就说我要离开这个家，要不是为了孩子我早就不过了之类的话。

每次争吵之后，两个人都要进行检讨，分析你们发生争执的原因，这是力求在根源上避免以后的争吵，也是有利于夫妻关系的和谐。但是姿态一定要平和，多为对方着想。记住，你们的最终目的是维持美好的婚姻关系，而不是在问题中一决雌雄，一分胜负。和谐的夫妻关系，和睦的家庭氛围，就是给孩子一个最好的遗传基因。爸爸看妈妈的一个眼神，妈妈看爸爸的一个微笑，这是最真实又美好的爱的教育。对女孩子来讲，她大概会想，我长大以后要找一个像爸爸一样对妈妈的丈夫。对男孩子来讲，他大概会找一个和妈妈一样对爸爸的妻子。他们都见过婚姻最美好的样子，那两个人就是他们最亲近的爸爸妈妈。他们会觉得婚姻可怕，爱情无存吗？不会，爱的基因已经深埋他们内心，从你们开始正确对待争吵的那一天起。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孩子越来越大，可是仍然什么都不会做，一碰到问题就只会喊爸爸妈妈，这让很多父母深感担忧。其实为了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父母不能什么都代劳，可以根据孩子的不同年龄段，通过一些方法开发孩子的创造力和智力。接下来的温馨提示，爱佳就跟您聊聊如何提升孩子的动手能力。
1: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0: 到吃饭时间了，宝宝还跑来跑去，不愿意乖乖的去吃饭，于是妈妈奶奶全家就端着食物一边喂一边哄。上小学了，还有妈妈提着个小书包，担心孩子受苦受累不认真学习。这些例子都是很多家庭的真实写照，爱子心切的妈妈们注意了，孩子的自理能力和性格与母亲的教育有着很大的关系。父母长期的代劳，孩子便觉得遇到什么难事都有父母处理，久而久之便不会自己动手做事情了。一旦孩子遇到难事，没有父母的帮助就会不知所措，和身边的孩子对比，容易让孩子觉得自己不如他人，甚至父母一切都包办的话，会培养他们骄纵任性的脾气与个性，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随着年龄的增长，妈妈应该让宝宝自己完成能力范围的事情。宝宝是个天生的模仿演员，只要妈妈耐心的示范与引导，宝宝很快就能完成妈妈交代的任务。当宝宝完成了之后，妈妈就应该多给点鼓励，比如宝宝不会自己用餐具进食的时候，妈妈就可以拿起汤勺，手把手地引导宝宝怎么拿起汤勺，怎么进食，并让宝宝习惯在桌子旁边进食。当宝宝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想要放弃的时候，父母不能一看见宝宝哭就心软，而应该帮助宝宝去解决问题，帮助他自己去完成。如果宝宝通过克服困难而提升了自己的动手能力，那么他们的自信也会得到更多的增加。一成不变的培养方式也会让宝宝感到厌倦。如果妈妈能够从宝宝的兴趣出发，让宝宝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那么收效肯定会翻倍。游戏中欢乐、愉快、活泼的气氛是培养孩子主动性、创造精神和思考能力养成的重要环境，也是提升孩子动手能力的重要场所。妈妈可以陪伴孩子一起玩，比如做做手工、捏捏橡皮泥、自由拼图、组装玩具、折纸等等，还可以从宝宝喜爱的玩具入手，为宝宝设计一套合适的能力游戏，让宝宝在愉快的气氛下增长能力，培养孩子向上的自信心和努力达到目的的意志力。在设计游戏的同时，要遵循从简单到复杂的原则，如果游戏太难，宝宝一开始就会因为困难而失去兴趣。小积木是个很有用的玩具，家长可以先把积木叠成一个简单的造型，让宝宝在旁边观察学习，叠好之后让宝宝叠一个相同的出来。在叠积木的过程中，宝宝学会了如何认真地观察事物，还学会了怎样想办法解决问题。随着难度的增加，让宝宝慢慢地设计叠好的积木有多少块，或配合孩子的学习适当加入一些简单的算术问题，家长便戏法般地更改游戏规则，不容易让孩子觉得厌倦，而这种玩乐型的学习方式也使得枯燥的学习变得好玩很多。下班回来后做晚餐、洗碗、拖地等一系列的家务，让下班回家的妈妈更加疲惫不已，这时候鼓励孩子做力所能及的家务，其实这也是培养孩子独立性和动手能力的很好方式。简单的扫地、擦擦桌子、整理自己的房间，是在宝宝的能力范围之内的，能够完成这些简单的工作，对于孩子本身来说意义重大。同时做家务也可以让孩子体会到做家长的辛劳，更懂得体谅和换位思考，也可以促进孩子在人际关系方面的

成长。当孩子做好一件事情后，需要得到父母的肯定，即便孩子做得不好或者帮倒忙，妈妈都要记得说声感谢的话，他会明白自己的这种行为是值得肯定的，也意识到自己是家里的一员，有责任为父母做点什么，从而提高孩子的责任感。爱家要特别提醒一下各位爸爸妈妈，在让孩子做家务的时候，需要注意分配工作的合理性，尽量安排一些孩子力所能及的事，还要提醒孩子注意安全。如果孩子在做家务的过程中不小心把自己伤到了，那可真是得不偿失。为什么孩子不愿意做家务？很多孩子是害怕自己做不好而被责怪。爸妈要适当反思一下了，自己的语气是不是过于严格，或者是不是说错了什么话。好的赞扬可以让孩子更加自信，所以孩子做得不好时也不要急着去批评他，与其给孩子施加压力，还不如表扬。如果妈妈告诉孩子他已经比上次进步了很多，只要再坚持就能成功，孩子获得的动力将会更大，还可以帮助他建立积极乐观的心态。在表扬孩子的时候越具体越好，这样很容易让他们明白哪些是好的行为，便于他们找准以后努力的方向。例如孩子在玩过玩具之后，自己把玩具摆放得整整齐齐，并且放回到原处。如果妈妈只是说，宝贝，你今天表现很好哟，表扬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因为孩子不明白很好具体指的是什么内容。这个时候妈妈就不妨说，宝宝，今天自己把玩具收拾得这么整齐，你真棒。这种很具体的表扬能够让孩子明白自己进步在哪里。而那些叫空泛的表扬，比如你真厉害，宝宝好聪明之类的话语，虽然能够暂时让孩子高兴，但孩子不明白自己究竟好在哪里，以及为什么会受到表扬，其实这是不利于孩子的长期进步的，且容易让他们养成骄傲听不得半点批评的坏习惯。分享了怎样提升孩子动手能力的话题，到这里本期节目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管线对接、密闭性测试、打压等关键工序实施精细化管控，牢牢守住工程质量底线，坚决不因高温天气放宽施工标准，简化作业流程。同时，集团公司还给我们施工人员发放了藿香正气水、西瓜、矿泉水等防暑降温物资，以保项目建设平稳有序推进。
1: 与此同时，水务集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完善应急处置流程，全面做好突发停水、管网爆管、设备故障等应急保障，抢修队伍全员在岗待命，通讯畅通，确保突发问题能够快速响应、迅速到场、高效处置、及时恢复，全力保障夏季供水服务不断档、保障不掉线、质量不打折。营口水务集团营业站前分公司立岗维修所所长曹晨：
2: 夏季高温用水量大，我们集团组建了多支应急抢修小队，提前备齐了各类管材、抢修设备和防暑物资，只要出现供水突发情况，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赶往现场抢修，加速抢修，尽量缩短停水时长，最大程度减少对居民用水的影响。
3: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微醺青春开放麦，唱响本土音乐之声。
4: 7月18号，西市区在明湖广场举办微醺青春开放麦歌手选拔赛复赛，进一步储备优秀演艺人才，持续打造微醺音乐会惠民文化品牌。经过层层选拔，兼具演唱实力与舞台感染力的21名选手参加了此次晋级10强的复赛。比赛成绩采取5位专业评委和50位大众评审相结合的打分方式，4000多名市民现场观看。参赛歌手王胜：
5: 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能让我们普通的这些喜欢音乐、热爱音乐的一些年轻人可以参加这样的活动啊！我希望下一次微醺音乐会的时候能够有我。
4: 本次歌手选拔活动面向全市音乐爱好者开放报名，设置主赛区和校园赛区两大赛区。从今年5月启动以来，累计举办3场线下海选，吸引近200名来自各行各业音乐爱好者踊跃参赛。参赛选手年龄跨度18到50周岁，涵盖在校学生、职场青年、民间独立音乐人等多元群体，演唱曲风丰富多样，流行、民谣、国风、摇滚等不同风格同台绽放，充分展现了我市民间浓厚的音乐氛围。西市区文化旅游事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陈岩：
6: 下一步我们将在8月份举办微醺青春开放麦的10强展示赛，所有选手将全部纳入文艺演出人才储备库，发掘本土音乐人才，常态化参与微醺音乐会线下展演，丰富西市区公共文化供给，打造长效可持续的微醺音乐会本土音乐文化品牌。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7: 播音魏伟、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7: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老话常说，宁可一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豆。豆子可以说是我们家家户户餐桌上的常客，而除了我们常说的黄豆、黑豆、红豆，其实还有一种豆的营养价值也很高，并且近年来频繁地出现在各种轻食减脂餐当中，它就是鹰嘴豆。鹰嘴豆是蛋白质、健康脂肪、纤维、碳水化合物以及许多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来源，也是素食饮食中肉类的绝佳替代品。相比其他的豆类，鹰嘴豆也在蛋白质功效比值、生物利用价值和消化吸收率指标上最高，因此赢得了豆中之王的美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能当主食还能替代肉类，对减重降血脂也有帮助的鹰嘴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鹰嘴豆这个名字可能在许多人的饮食清单上并不常见，但它却是健康饮食中的一颗明星。在轻饮食的潮流中，它以其高蛋白、高纤维、低脂肪的优异特性，成为了越来越多健康意识强的人的选择。不仅如此，鹰嘴豆还以其独特的口感和风味赢得了众多美食爱好者的喜爱。鹰嘴豆的种脐附近会有一个凸起，跟鸟喙很像，也因此得名。它是一种豆科一年生植物，原产自土耳其。人类食用鹰嘴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500年。现在鹰嘴豆的主要生产国是印度，约占全球产量的 68.52%， 其次是巴基斯坦、俄罗斯联邦、土耳其、澳大利亚和埃塞俄比亚。我国的西北地区比如新疆也有种植，因此鹰嘴豆是地中海、中东、印度菜系的主要食材，作为主要粮食来食用。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鹰嘴豆它的营养成分。每100克鹰嘴豆含有高达 23.3 克的蛋白质，这甚至比鸡蛋和牛奶还要高，而且它的蛋白质质量优秀，还有人体所需要的多种必需氨基酸，特别是赖氨酸，这对于素食者来说尤为重要。接下来是膳食纤维的含量。你知道吗？每100克鹰嘴豆中含有 14.3 克的膳食纤维，这几乎是香蕉的12倍，红薯的5倍。这些纤维有助于促进肠道健康，而且还能够帮助控制体重，因为它们可以让人感觉更加饱腹。再来谈谈脂肪。尽管脂肪是健康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过多的摄入会导致各种健康问题。幸运的是，鹰嘴豆的脂肪含量相对较低，每100克仅含有 5.3 克脂肪。

且其中大部分是对心脏有益的不饱和脂肪。鹰嘴豆的 DGI 值，也就是血糖生成指数，是其另一个突出的健康特性。对于那些需要控制血糖或糖尿病患者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此外，鹰嘴豆还富含维生素 B 族、铁、钙和镁等微量元素，这些都是维持身体健康所必须的。当然，也有一些研究没有发现改善体重或血脂的健康益处。研究人员推测，有可能是使用鹰嘴豆泥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受限目前的研究质量，还需要更大规模的随机临床试验，明确鹰嘴豆的健康益处及机制。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传统的鹰嘴豆泥额外添加了大量的脂肪，导致脂肪含量是鹰嘴豆的4到5倍。虽然膳食脂肪能够削弱血糖和胰岛素的反应，但额外的热量会抵消掉鹰嘴豆中有益营养成分带来的其他健康益处。所以你如果要购买即食鹰嘴豆食品，无添加的水煮鹰嘴豆还是很健康的。鹰嘴豆营养价值很高，口感也很不错。鹰嘴豆美味的口感来自淀粉、蛋白质和脂肪。鹰嘴豆中的淀粉有板栗的香气，富含的蛋白质以及含量优于其他豆类的脂肪酸也赋予鹰嘴豆坚果的香气。做成豆泥的话，也会有黄油般的质感，确实是一种很好吃的豆子。鹰嘴豆的多功能性使它可以轻松融入日常饮食，无论是作为沙拉的一部分，还是烤制成脆口小吃，鹰嘴豆都能为你的餐桌增添丰富的口感和营养。你甚至可以将它作为主食的一部分，来提高膳食的蛋白质含量。做法上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先用水煮沸10分钟，也可以再多煮一会儿看看。如果很干的豆子可能需要煮1-2个小时，可以直接用电压力锅煮，也可以先泡2到4小时左右，或者预先烘焙一段时间，都可以减少煮的时间。如果做鹰嘴豆泥，可以先用破壁机打成糊之后再煮。各种食谱大家可以自己上网搜索，比较百搭的有2种。一种是做成杂粮粥，你可以在煮粥的时候，除了小米、高粱、大黄米、玉米粒儿、荞麦、红小豆之类的杂粮以外，再放点鹰嘴豆，还可以做成鹰嘴豆泥，用来蘸蔬菜或者蘸面包什么的，方便健康又美味。当然，前提是没有加入太多的油脂和盐。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如果你是一个健身爱好者，还是只是想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鹰嘴豆都是你饮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不仅营养丰富，而且多才多艺，能够满足各种口味和烹饪需求。现在你已经了解了鹰嘴豆的所有神奇之处，是时候将它加入你的购物清单，尝试一些新的食谱，享受美味又健康的生活了。不要忘记，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不意味着牺牲美食，鹰嘴豆就是最好的证明。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辣椒是众多人无法抗拒的美味，对于能吃辣的人而言，任凭你是小米辣还是朝天椒，肠胃都照单全收。而对另一群人来说，逢辣必拉的吃辣通便法屡试不爽。为什么有些人一吃辣就拉肚子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怎样健康吃辣。辣椒含有大量的辣椒素，它是一种含有香草酰胺的生物碱。辣味之所以如此受欢迎，正是源于它。辣椒素能够刺激舌尖、口腔黏膜及口腔神经末梢，促进唾液分泌，有利于食物的消化吸收，并使人感到兴奋，产生快感。由于辣椒素不易被消化道分解代谢，会使肠道产生火辣辣的感觉。肠道壁上有很多神经元，接收到灼烧的信号，加快胃肠蠕动，将辣椒素排出体外。在这个过程中，肠道的粪便还没来得及成型，同时会吸收肠道中的水分，使大便变稀，出现了我们俗称的拉肚子。辣的本质是一种痛觉，上厕所之后感觉肛门很痛怎么办？用凉水洗一洗，或者涂抹炉甘石软膏都能够缓解。尽管深知自己吃辣容易拉肚子，还是会有人管不住嘴，忍不住吃辣，结果一吃必拉的倒霉事儿立马应验。这个时候中招的朋友应该如何自救呢？拉肚子期间脱水现象是常有的，这时适当补水就显得格外重要。可以喝白开水，简单少刺激，也可以自榨果汁，补水的同时顺便还能够补充点维生素、矿物质及糖分，从而有助缓解虚脱，恢复体力。既然吃辣必拉，那么平时就要长记性了，少吃辣不吃辣，尤其是在拉肚子肚子疼的时候，更要减少辛辣食物的摄入，保持清淡饮食。同时一些生冷油腻的食物也要少吃，有的人辣而生畏，有的人无辣不欢。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异，不仅仅是各自对辣椒素抵抗程度不同，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肠道菌群平衡与否。所以不管是想好好吃辣，还是想缓解拉肚子，调节肠道菌群平衡是有必要的，比如吃益生菌就有助达到此目的。这是一种补充足够数量后能够产生有益健康功能的活菌，它们顺利进入肠内后，可以通过营养竞争、生物夺氧、分泌有机酸等多种方式与有害菌抢位子，遏其生长，防止其扰乱肠内的正常秩序，从而起到了拨乱反正、平衡肠道菌群的作用。如此一来，发生细菌性腹泻的机会也就有所减少。因此吃益生菌对改善肠道菌群紊乱、缓解拉肚子是有用的，而为了尽可能少的摄入不良成分，以防加重不适，美国加州大学研究指出，辣椒素可以缓解疼痛、延长寿命。同时辣椒素还是一种抗氧化抗炎物质，辣椒的辣味主要来自辣椒素，辣椒含的辣椒素越多，口感越辣，对健康越有益。越成熟的辣椒口感越辣，辣椒籽周围的白膜最辣，辣椒的辣度跟品种有很大的关系。国内比较辣的品种有朝天椒、

小米辣、涮涮辣、二荆条等等。对同一品种的辣椒来说，越成熟，辣椒素含量就会越高。对同一个辣椒来说，白膜覆盖的地方辣椒素含量是最多的，口感最辣，其次是辣椒果实的下半部分，再次是果柄端，种子中含量是最低的。青尖辣椒在日常烹调当中经常用到，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该如何判断其到底辣不辣。通常情况下，身宽体胖、个头偏大、颜色相对浅的品种没什么辣味儿，而细长、窄小、皮薄、颜色相对深的就比较辣。天热吃点辣会让血管扩张、出汗和脸红，出汗可以帮助调节体温，从而散热。此外，辛辣食物能够促进消化液分泌，增进食欲，非常适合天热没食欲的人来吃。吃辣椒对健康有益，食用的时候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鲜辣椒好过辣椒油。辣椒首选新鲜的，急火快炒能够减少营养素的损失，炒时可以搭配鸡蛋、瘦肉等等，既实现食物多样又营养互补。辣椒油这类又油又辣的调料还是少吃为妙。第二，烹调时少油少盐。为了中和辣味儿，也为了让味道更好，很多人烹调辛辣食物的时候会增加油盐的用量，例如辣子鸡丁、麻辣小龙虾等等。过辣、过咸、过油会给身体带来多重危害，因此自家烹饪时应限制油盐的使用量，在外要少吃这类菜肴。第三，搭配清淡的果蔬。吃辣时可以适当的搭配一些清淡少油少盐的蔬菜，比如清炒苦瓜、蒜蓉西兰花、大拌菜等等，具有清热去火的作用。吃辣之后，为了防止出现咽干、唇裂等症状，可以多补充水，吃点酸味水果，山楂、柚子、柑橘、苹果和梨等都不错。第四，不要过量食用。健康人都可以吃辣椒，但是过量食用辛辣食物会刺激胃肠黏膜，使其高度充血、蠕动加快，引起胃疼、腹痛、腹泻等症状，诱发胃肠疾病，有胃溃疡、食道炎、痔疮、结膜炎、便秘、痤疮的人要少吃。具体每天该吃多少，目前并没有明确的推荐量，大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量力而行。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认识了豆中之王鹰嘴豆，还聊到了怎么健康吃辣。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长时间盯着电脑熬夜追剧，夜班之后，你可能突然发现自己的眼中布满血丝。很多人对此事不以为然，认为是没休息好或者是用眼过度所致。实际上，红血丝也可能是疾病的信号。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眼睛里的红血丝。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大家常说的眼白血丝多，在医学上可以解释为充血或血管扩张。我们的眼睛里布满了毛细血

血管，平常肉眼不容易发现，一旦充血就会明显的浮现出来。眼球壁主要有三层，最外面是角膜和巩膜组成的纤维膜，角膜是透明的，巩膜本身是瓷白色的，巩膜的外面还有一层薄而透明的球结膜层，没有充血或者炎症的时候，结膜是没有颜色的。我们平时所说的白眼球其实是结膜和巩膜两部分。上夜班、熬夜或者长时间的盯着电子屏，眼部疲劳缺乏休息，会导致结膜血管扩张，外在表现就是白眼球爬上了很多的红血丝。除了用眼过度这个主要的原因，外界刺激、疾病等因素也会引发眼部不适，如异物刺激，眼睛处有睫毛，灰尘或长时间佩戴隐形眼镜会对眼睛产生刺激，导致结膜充血，出现眼睛发红，多伴随异物感，在异物取出之后休息一段时间便可缓解。需提醒的是，睑腺炎、睑结膜炎、干眼综合征等疾病也可导致眼异物感，要注意甄别。如果眼球表面受到细菌或者病毒的入侵，造成局部感染，也会出现红血丝，建议及时就医。如果是虹膜睫状体炎、感染性眼内炎等眼病，往往伴随着疼痛、畏光及视力减退。角膜炎、前部巩膜炎等可能只有轻度的视力减退，急性结膜炎也就是俗称的红眼病，可伴随粘液性分泌物。部分过敏性体质者在接触如花粉、动物毛屑的时候会出现过敏性结膜炎，造成眼睛发红发痒，而且是越揉越痒，还可能会有白色或者透明的分泌物。患有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等疾病的人也可能同时出现过敏性结膜炎。眼压升高也会造成眼部不适，青光眼是一种严重的眼科疾病，可导致患者永久性失明。青光眼急性发作的时候，患者的眼压会快速升高，导致结膜充血，出现眼睛发红、胀疼、视物模糊，甚至头疼、头晕、恶心、呕吐等，建议及时就医。美国克利夫兰诊所研究称，眼睛发红是因为眼内的微小血管充血、发炎甚至破裂，结膜毛细血管破裂引起的发红和眼睛血丝多的表现不同，往往是眼白、眼球发红，可能是血压升高导致的。冷敷之后能缓解，72小时之后可以考虑热敷，同时密切的观测血压。不少人发现眼睛通红会第一时间的滴眼药水，这是不妥的，眼药水最好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确认疾病之后对症治疗。长期对着电子屏幕的上班族、上网课的学生，要有意识的多让眼睛休息，减少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不要长时间的盯着屏幕，每隔45分钟左右应该起身活动一会儿，或者走到窗边室外远眺。另外研究证明，每天户外运动2小时可以为眼部强制性减负，使眼部睫状肌得到很好的放松，降低近视发生的几率。如果平时没有时间，休息日最好走出家门，保证户外活动的时间，哪怕只是出去走走，都能够让眼睛得到放松。还需要注意的是，手机、电脑、电视亮度开到60%左右即可，建议不要超过80%。所有屏幕都需要合适的背景光，比如使用投影仪的时候，要将亮度、对比度都调节到平衡的状态，根据需要适当的调暗背景光，但不能置于完全黑暗的情况下观看。电子产品的蓝光会加剧色差和视觉模糊度，导致眼部肌肉过度紧张，形成视觉疲劳。一般智能手机在护眼模式下，蓝光会减少30%到40%，有助减轻视疲劳。有些手机没有护眼模式，但是有夜间模式，也能保护眼睛少受蓝光的侵袭。保护眼睛，我们也可以通过适当的吃富含维生素 A、维生素 C 等对眼睛有益的食物。胡萝卜、玉米、西红柿、西兰花等黄绿色食物，还有丰富的叶黄素，
叶黄素

在人体内会转变成玉米黄素，有助保护视力。遇到眼睛充血问题的时候，不要用力去揉，可以试一试冰敷，情况严重的时候应该尽早就医。眼部疾病越早发现越早诊断，治疗的效果就越好。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患者，视网膜脱离风险较大，需要每半年到医院进行一次检查。高血压、心血管疾病患者，在医生的建议下，定期到眼科做眼底检查。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说到尿酸高，说到痛风，大多数人脑海里便会浮现这样的几个关键词：中老年、男性、胖子。然而事实已经突破了我们既往的认知，这些年高尿酸和痛风不仅发病人数在逐年增加，还缠上了越来越多的90后与00后的年轻人。根据2021中国高尿酸及痛风趋势白皮书透露，我国高尿酸血症的总体患病率为 13.3%， 患病人群约 1.77 亿，痛风总体发病率 1.1%， 患病人数约为1466万。患者群体当中有近60%为18到35岁的年轻人，绝大多数为男性。这类中老年疾病年轻化是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那么为何高尿酸和痛风的发病率居高不下？这届年轻人的尿酸到底是怎么一步步失控的？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析一下年轻人的尿酸为什么会一步步的失控。抛开遗传因素以及某些疾病和药物的影响，年轻人的尿酸升高主要归责于以下的5个方面。第一是性激素的先天加持与后天影响。临床调查发现，高尿酸和痛风患者群体的男女比例约为15:1，这是由于男性天然的生理特性导致体内雄激素含量远高于女性。恰恰雄激素会促进尿酸在肾脏里的重新吸收，抑制尿酸的排泄，诱发细胞膜的炎症反应。而雌激素则与之相反，它会促进尿酸的排泄，还能够抑制尿酸在关节处形成结晶。这个先决条件便让男性群体成为了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的天选之子。不能忽视的是，女性在绝经期之后，由于雌激素水平的下降，高尿酸和痛风也极有可能接踵而至。另外，根据韩国的一项调查发现，女性月经初潮来得较晚、更年期来得较早、生育期较短等内源性雌激素暴露时间较短，以及长期口服避孕药和使用激素替代疗法等使用外源性雌激素的情况，同样会增加女性群体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的发病几率。但性激素表示，这个锅不能全让自己背。作为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富贵病，高尿酸血症与痛风的发生很大程度上可以追责于吃喝二字。第二就是失常的饮食习惯和体重。在古代，痛风的患病群体非富即贵，痛风甚至成为了一种身份的象征，谁得上了都觉得倍儿有面子，因此也一度被称为富人的关节炎。但随着物质条件的提升，饮食丰美富足，这个病也开始走入寻常百姓家。升高尿酸诱发痛风的不良饮食习惯主要分为以下的三类，男女老少都务必注意。第一类，高嘌呤饮食，不加节制地摄入红肉、海鲜、烧烤、炸物、火锅、豆制品、动物内脏、腌辣食物等等，以及高油、高盐、高糖、高热量的口味或者烹调嗜好，概括起来就是中医所讲的肥甘厚味，食过甘美。第二类，果糖摄入过量，主要是额外添加于食物当中的果葡糖浆和结晶果糖，通常出现在各类饮料、调制奶茶、风味咖啡、含糖酸奶、风味糖浆、糖果、果脯蜜饯、烘焙食品、冲调食品、果酱、调味酱汁、冰激凌、馅料等等。 而果糖的最终代谢物便是尿酸。需要着重强调的是，鲜榨果汁看似健康，实则富含游离果糖，也是容易被人忽视的一个尿酸雷区。第三类就是饮水太少。人体代谢生成的尿酸主要通过肾脏、泌尿系统进行排泄，若饮水不足，无法产生足量尿液带走尿酸，便会升高体内的尿酸含量，形成累积。此外，大量的研究报道均认为，肥胖是高尿酸血症和痛风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体重指数与这两种疾病的发病率呈正相关，腹型肥胖也可以增加发病的风险。第三，抽烟和饮酒是尿酸的好朋友。部分医学专家认为，烟草对尿酸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尼古丁影响肾小管功能，从而阻碍尿酸代谢。同时，吸烟会刺激自主神经兴奋，促进嘌呤代谢，增加尿酸含量。根据临床调查显示，主动吸烟和被动吸烟患者患上高尿酸血症或者痛风的几率明显要更高，约为35%。而酒精的代谢会影响嘌呤的释放，并促使尿酸生成增加。酒精还会导致血清乳酸升高，从而减少尿酸排泄。部分酒类还富含嘌呤，通常黄酒的嘌呤含量最高，其次是啤酒。白酒的嘌呤含量虽然低，但是白酒的酒精度数相对较高，容易使体内乳酸堆积，抑制尿酸排泄。久坐久卧，缺乏适度运动的生活方式，会导致身体代谢机能下降，对于尿酸来说，极容易造成产生大于排泄的不平衡现象，从而引发高尿酸血症和痛风。不少人在体重或者尿酸超标之后，痛定思痛开始运动健身，却被更高的尿酸值或者猝不及防的痛风发作搞到怀疑人生。原因在于不少人急于求成，或者缺乏运动基础，匹配了高强度训练或无氧运动，导致乳酸大量累积，从而导致尿酸生成增加，排泄受阻。2022年，我国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成人每日睡眠时间与尿酸水平存在关联，每日总睡眠时间以7到8小时为佳，睡眠时间过少或过多均会增加高尿酸血症的患病可能，而睡眠质量欠佳、睡眠障碍、打鼾等因素同样会影响体内尿酸水平。调查中还单独提到了午睡与尿酸之间存在的可能关联，午睡时间越长，高血压、高血脂等代谢综合症发病几率就越高。代谢综合症常被认为是高尿酸血症的危险因素。除此之外，午睡时间过长，进入深度睡眠，极易影响夜间睡眠，造成昼夜节律失调，从而又使尿酸水平升高。高尿酸血症已经被医学界认定为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三高之后的第四高，它是痛风的发病基础。但临床发现，高尿酸人群发生痛风的几率只有5%到12%，因此很容易被尿酸高但是没有痛风的群体所忽视。也有一些痛风患者会天真的认为，只要关节不痛就万事大吉。实际上，高尿酸并不会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存在，身体中居高不下的尿酸或尿酸盐常会形成结晶，沉积于除神经组织以外的任何软组织当中。最常见的就是把无数人关节搞到膨大畸形，甚至变成骨关节炎的痛风史。所以可别小瞧了这沉默的第四高。如果尿酸高了，记住14字口诀，分别是管住嘴、迈开腿、定期复查、科学喝水。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一起分享的是眼睛里的红血丝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以及高尿酸的年轻人是怎样炼成的。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 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2: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1: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固原市西集县兴荣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4: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白菜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3: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集大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5: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集大产业集群。
3: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6: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3: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

0: 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1: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0: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2: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0: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3: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4: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6: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5: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7: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5: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8: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中

0: 型特征明显。
1: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降幅比上月扩大5.8%。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4: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和0.0%。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7.2%、6.5%。4.2%和3.6%。
3: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5: 七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保持平稳，暑期服务消费、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3: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0.7%，降幅比上月扩大0.4%。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6: 总的来看呢。”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7: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8: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财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9: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0: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9: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11: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9: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12: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

0: 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赶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在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陆续抵达安置区域。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报影：
2: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三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1: 在瑞安市玉海街道镇海门社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运送沙袋、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物资，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居民家中进行检查，并对有漏水隐患的窗户进行紧急加固。镇海门社区党委书记陈杰：
3: 我们是要全面的再巡访一次，再针对这些特殊人群，我们还会再次上门查看。如果万一风大雨大的情况下，房子里情况也不是特别好，我们会给它转移到社区来，安置到社区的临时避灾点，全程有我们的社工去陪伴的。
4: 台风白海豚给福建宁德、南平等多地带来强降雨，目前福建省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在武夷山市五福镇兴贤村安置点村民刘德明：
5: 政府做得非常到位了，让我们来住这个酒店非常安全。
4: 目前福建北纬24度以北的103艘海洋渔船和5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安全指定区域。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渔船渔港管理处处长杨林：
6: 精准跟踪撤离上岸人员动态，逐船逐人登记造册，在渔港码头澳口设置检查点，加强岸线24小时巡逻，统筹应急物资装备资源和执法船艇力量，确保有足够力量应对突发情况。
7: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8: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帮助他们固定缆绳、加固货物。淮安交通部门实时监测辖区上下游水位、水情动态，确保各类水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四中队中队长梁浩：
7: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9: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沙村镇新华村，工作人员操纵无人机对山体边坡、老旧民居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扫描，快速锁定风险点，并同步完成风险评估。沙村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祖武：
10: 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排查相结合，实现了隐患点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式覆盖，可以做到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1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部分区域的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韩温玉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2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四级提升为三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13: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12: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勤能力今天出现下降，近六成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宁波丽舍机场、台州路桥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温州龙湾机场和舟山普陀山机场航班近乎全部取消。国航、东航、南航等方面表示，8月9号到10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嘉兴

0: 经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9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1: 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东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至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怡介绍，
3: 今明两天浙江东部沿海以及这个上海南部这块是要特别关注到它登陆过程中的强降水的一个影响，在它深入内陆移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安徽的黄山、大别山区，特别是山谷地区，它可能有一些降水的增幅，预防累积强降水造成的次生的灾害，特别点的累计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600毫米。
2: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后的残余涡旋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将给我国部分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3: 它将继续以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后呢是在这个鄂豫皖三省交界的这一个地带呢去进行这个减弱填塞，它后续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个台风它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还会继续影响到我们的华北地区，对京津冀、山东、太行山、燕山一带它可能造成的降水一个累积的作用。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元，观影人次超2.33亿。
1: 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继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起播仪式昨天在新疆伊犁举行。节目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全季共12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5晚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
4: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今天在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1: 新疆今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部地区将达45摄氏度以上。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同伊朗正在对话，一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朗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9号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此外，阿拉格奇还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有关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恢复谈判的途径，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伊朗方面认为，在美国就此前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作出弥补之前，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条件。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2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阿曼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

0: 已中断。曼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伊朗方面已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1: 美国国会参议院八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8月8号，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表示，
0: 2026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3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
2: 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分析指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3: 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啊，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那么这些应该说呢，是在两党意义上争议极大的。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恐怕两党都很难接受。
2: 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3: 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4: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 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
4: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有严重风险。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

0: 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朋友们，在你的生命中，是否总有那么一个下午，想要去到遥远的天边？你想象着自己搭乘一辆破旧的汽车，穿越城市的高架桥，将华灯初上和色彩斑斓都留在身后呢？从此以后，你就是你的司机，你也是你的乘客。你和你的旅途，你和你的风沙，你有你的花朵，你也有你的思念。你遇见一个他，或者遇见另一个自己，旅行的美好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了，是不是呢？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在八月一个晴好的天气，雨晴和朋友在新疆昌吉州呼图壁县文化馆王馆长的带领下，乘坐汽车从呼图壁县城出发，前往天山深处的康加石门子，参观曾经轰动全国史学界的岩画奇观。在路上，雨晴听到了关于康加石门子这个地名由来的故事。据说在清朝末年，有一个姓康的农民来到这个禽兽出没的深山荒野避难和居住，这里有一道豁开如雀的石门，两边的石壁则相对而出，宛如一扇无顶的城门，若鬼府似神宫，于是就有了康加石门子的称呼。蜿蜒曲折的柏油路沿着塔西河溯流而上，绕过了红山水库，我们便进入了天山的山区，又行进了大概10公里吧，转向西南，地势越来越高，坡度也越来越陡，路面越来越窄，而且开始起伏不平了。原来我们已经踏上了通往煤矿的简易公路了。雨晴靠着车窗静静地向北眺望着，只见千峦百丈，由远及近，我们似乎站在了茫茫浩海之滨的高山之巅，令人不禁心旷神怡，视野开阔。往南注目，我们却还绕行在巍峨的群山之角，崇山峻岭高耸入云，视线又是那样的短浅，好像还要开足马力才能跃上葱茏400弦，一切都显得那么神奇俊秀。汽车在山道上迂回盘旋，穿过由鬼斧神工开凿的西沟石门子，史上有名的天山公路，路面显得宽阔而平坦，碎石的颗粒洗而均匀，犹如行走在柏油路上。秋日的河水清澈见底，发出朗朗悦耳的清音。隔河相望，岸滩上是一片片金色的胡杨林，为幽静的山野平添了几分秋韵。一条山路蜿蜒着曲回而上，宛若给大山披上了一条柔柔的罗带。路途上经过了几处山隘，隘口两侧一面是碧绿的青黛，另一面是赭红色的山峦，山峰倾斜欲坠，分外险峻。由远及近，石门隐约开合，雨晴仰视着天空，突然觉得有些眩晕，特别怕那些石头会突然掉落下来。山路幽深而远僻，石门林立如笋，王馆长告诉雨晴，这一带统称石门子，走到这里稍不留神便会误入歧途，所以要格外小心哦。接近中午的时候，左旋右转的汽车行至山间一个凹形的小盆地，忽然看见一座雄伟壮观的赭色山峰，俨然是一幢气势恢宏的古城堡般耸立在面前。我们走下车凝目观望，门窗可见，楼层可分，结构精巧，气势磅礴，和周围绿草如茵的山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这个迷人的刹那间，让雨晴想到了上海的大世界，戈壁沙漠中的海市蜃楼，九天云外的空中幻景。这就是我们仰慕已久的呼图壁摩天大楼汤加石门子岩画群无疑了。汤加石门子岩画位于呼图壁县境内天山北坡的低山地带，距离县城80多公里，海拔1500米，连接东西方向的山峦逐次升高，海拔500米以上则长期冰封，终年积雪，雪线以下是鳞次栉比的森林带，山峦的北坡常年幼绿，雪雾飘渺，雪水融化之后的潺潺溪流绕着石门径流向南，岩壁峭拔而立，可以高达200多米，层叠别致的样子犹如一座巨大的石阙。这里的岩画发现得很早，因为刻有岩画的山脚下是地势开阔的草坡地，气候温润，野草繁茂，是夏秋两季优良的天然牧场，所以岩画就比较容易被发现了。距离岩画不远的地方有几处帐篷，一位稍懂汉语的年长的哈萨克牧民说，他从小就跟随父亲来往迁徙于这个牧场，对崖壁上的岩画谙熟于心，于是年复一年，岩画上的人物有不少已经慢慢模糊，有的已经被剥落了。老人语气平和，好像岩画同草场上的牲畜一样，都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了。由于岩画地处偏僻的深山，所以除了牧民之外，外界很少有人来到这里。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研究地方史志和岩画艺术的学者来到这里，才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岩画是刻在山崖石壁上的，高离地面，岩画下端的石面则微微内凹，悬空自然形成一条岩壁。沙砾石画上常年经受太阳的曝晒和雨水的浸淫，表层的石面石质疏松，有几处已经斑落了。岩画的下面是一块平整的坡地，地面上没有见到任何建筑物的遗迹，岩壁上也没有落脚的地方，让人很难想象当时人们究竟是如何在峭拔的岩壁上作画的。岩壁上的岩画东西长约14米，高约9米，大约120平米的岩画上刻画着200-300个大小不同、身姿各异的人物和动物，有男有女，有站有卧，或衣或裸，男女合图，双头同体、三头同体，相当数量的画面展现或隐喻了男女欢爱的场面。在画面下方还刻绘了成排的小人儿在欢快舞蹈，以表现祈求子嗣繁衍、人丁兴旺的愿望，真实地体现了古代先民渴望生育、繁衍人口的群婚制生活画卷。在岩画左侧不到10米远的岩壁上，有一处终年滴水的洞窟，被当地人称为神泉。岩壁壁面平整，不同于四周凹凸不平的崖壁，可见当初先民们在凿刻岩画之前，一定对崖壁做过精心的修整。岩画四周还与有宽裕的人工修饰过的壁面，表明凿刻这幅大型岩画有区别于一般岩画的随意性，所以在初创时也充分考虑到了岩画的幅面及画面内容的完整性。雨晴近视岩画，发现除了略靠左下角的位置有重凿刻的人物图像，整幅画面的层次安排以及岩画的风格内容都是和谐统一的，因此这幅画的出现绝非偶然，某种意义上它所反映的是一个历史时代的剖面。王馆长介绍说，汤加石门子岩画采用的是阴刻方法，也就是先用红色的颜料勾勒出人体的轮廓线，然后凿刻出轮廓线，轮廓线内的部分刻成凹陷的平面，使轮廓线与雾面形成凹凸分明的画面。岩刻注重人物面部五官部位的表现，选用了浅浮雕的技术，将人物面部器官及神态刻画得栩栩如生。环顾四周，在康家石门子没有发现任何古老的建筑以及与岩画中原始人类生存活动相关的痕迹。在那个没有文字的时代， 岩画记录的是史前人类生活的全部，

0: 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康家石门子的神秘之旅。关于康家石门子岩画的由来，有人说是3000多年前天山的古代先民赛人为了祭祀天神祈求生育进行的巫术活动，由巫师和氏族首领组织当时的石刻艺人，经过长达几十年的时间专门雕刻的以生殖崇拜为主题的大型主题祭祀岩画。学者们还认为康家石门子岩画为人类提供了一幅极其珍贵的原始社会大型舞蹈场景，岩刻的画面犹如凝固在舞台上的一场大型群舞造型，是雕刻在天山岩壁上的原始社会后期一页立体的思想文化史。从世界范围看，也从未见过如此规模宏大明白清楚的大型主题岩画。有研究者认为这组岩画是研究新疆原始社会宗教、舞蹈、绘画及哲学的珍贵资料，它对研究原始社会史、原始思维特征、原始巫术、原始部落生活、原始雕刻艺术以及新疆古代民族史等都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雨晴久久凝视着岩画上的两幅对马图案，才意识到岩画中的人物正围拢在他的周围祈求庇护，这也让雨晴更加确信当初生存在康家石门子一带的种族部落膜拜的就是对马图腾。这两组对马图案，一组是雌性，另一组是雄性，图中的马匹偶对直立，有别于岩画中的生活场景而独立存在。两组对马图造型别致，都是非常典型的标志性图案。离岩石不远的地方有一块倒伏的岩石，上面刻着不同姿态的马，而这些自然形态的马匹与两组对称图案迥然不同，这就说明岩画上的对马图案与现实中的马还是有区别的，它是作为一种图徽刻画在标志的位置上的一种精神象征。史前的人类崇拜自然物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并且从最初膜拜自然界中的太阳、月亮等等，逐渐转向与生存息息相关的事物的崇拜。而图解释的符号则代表着一种信念，共同的信念才能聚合起相同生存方式的人群。根据《汉书·西域传》记载，最早居住在敦煌祁连山一带的大瑶支部落是以游牧为生的，早期他们的活动范围在河套一带，晚商时期与中原频频接触，后来被匈奴攻破，大部分西迁到了伊犁河一带。当时大饶支的行踪遍布天山南北，康家石门子所处的地理位置是大饶支往来的途径，又是极好的天然草场，因而史学家判断此幅岩画可能是大饶支一族所雕刻的。而且根据记载，对马图案正是大瑶支的图腾，是他们祭祀的崇拜物。雨晴仿佛可以想见，大瑶支将他们的生存态势永远地留在了康家石门子的岩画上，之后带着他们生存的信念与希望，绕过蜿蜒的山路走向另一个地方。不管后来的命运是多么乖舛，他们都在向前行进着，谁也揣测不到他们是在来时还是离去前镌刻了这幅硕大的岩画，而后来的尾随者模仿着岩画的风格缀补岩画，然而那幅完整的岩画已经无法容纳以后的内容了。远处的雪山上浮起了暮霭，雨晴久住山中，突然感到水气浓重，山顶飘云，山中雨。康家石门子一日间的气候是瞬息万变的，怕是又要下大雨了。于是雨晴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乘车由原路下山。

千秋万岁的流淌，斗转星移里沧海桑田变幻不休。康家石门子之行逐渐成为生命的过去式，注定演化为记忆。今天康家石门子岩画仍在诉说着石器时代的生死悲欢，而雨晴始终相信某些记忆和言说是长生不死的。在这里，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就和您说声再见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期待继续和您相约同行。我是雨晴。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唐朝诗人杜甫曾经写过一首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说的是鼎鼎有名的泰山。而泰山的日出也是很多游客非常期待的景色。作家李建吴先生却有过一次雨中登泰山的经历，这是一种怎样奇妙的感受呢？本期节目当中，让我们跟随作者的脚步，一起领略一下雨中的泰山。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火车上遥望泰山，几十年来有好些次了。每次想起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这句话来，就觉得步而不登，像欠下悠久的文化传统一笔债似的。杜甫的愿望，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也一样有。几乎来去匆匆，每次都当面错过了。而今确实要登泰山了，偏偏天公不作美，下起雨来，淅淅沥沥，不想落在地上，倒想落在心里。天是灰的，心是沉的。我们约好了清晨出发，人齐了，雨却越下越大。等天晴吗？想着这渺茫的等字，先是憋闷，盼到11:30钟，天色转白，我不由喊了一句：“走吧。”带动年轻人背起挎包，兴致勃勃朝岱宗方出发了。是烟是雾，我们辨识不清，只见灰蒙蒙一片，把老大一座高山上上下下裹了一个严实。古老的泰山越发显得崔嵬了。我们才过岱宗方，震天的吼声就把我们吸引到虎山水库的大坝前面。七股大水从水库的桥孔跃出，仿佛七幅闪光黄锦直扑下来，碰着粼粼的怪石，激起一片雪白的水珠，脱线一般洒在回旋的水面。这里叫球在湾，据说球早已被吕洞宾渡上天了，可是望过去跳至翻腾，又像回到了故居。我们绕过虎山，站到坝桥上，一边是平静的湖水，迎着斜风细雨，懒洋洋只是欲步不前，一边却暗无叱咤，似有千军万马躲在绮丽的黄锦底下。黄锦是方便的比喻，其实就是一幅细纱，护着一幅没有经纬的精致图案。透明的白纱轻轻压着透明的米黄花纹，也许只有织女才能织出这样瑰奇的景色。雨大起来了，我们拐进王母庙后面的七真祠，这里面供奉着七尊塑像，正面当中是吕洞宾，峡谷旁是他的朋友李铁拐和何仙姑，东西两侧是他的四个弟子，所以叫做七真祠。吕洞宾和他的两位朋友倒也罢了，站在龛里的两个小童和柳树精对面的老人，实在是少见的传神之作。一般庙宇的塑像往往不是平板就是怪诞，造型偶尔美的又不像中国人，跟不上这位老人这样逼真和亲切。无名的雕塑家对年龄和面貌的差异有很深的认识，形象才会这样栩栩如生。不是年轻人提醒我该走了，我还会欣赏下去的。我们来到雨地，走上登山的正路，一连穿过三座石方，一天门、孔子登临处和天阶，水声落在我们后面，雄伟的红门把山接住，走出长门洞，豁然开朗，山又到了我们跟前。人潮上走，水往下流，流进虎山水库的中溪，陪我们一直陪到二天门。 悬崖峻增层，石缝滴滴答答，泉水和雨水混在一起，顺着斜坡流进山涧，涓涓的水声变成浮浮的雷鸣。有时候风过云开，在底下望见南天门，隐隐绰绰耸立山头，好像并不很远。锦十八盘仿佛一条灰白大蟒匍匐在山峡当中，很多的时候乌云四合，层峦叠嶂，都成了水磨山水。淌过中溪水浅的地方，走不太远就是有名的金石峪，一片大水漫过一亩大小的一个大石坪，光光的石头刻着一部金刚经，自有斗来打，年月久了大部分都让水磨平了。回到正午，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住了，人走了一身汗，巴不得把雨衣脱下来凉快凉快。说巧也巧，我们正好走进一座柏树林，阴森森的，亮了的天又变黑了，好像黄昏提前来到了人间。汗不但下去，还觉得身子发冷，无怪乎人们把这里叫做柏洞。我们精神抖擞，一气走过胡天阁，登上黄县岭，发现沙石是赤黄颜色，明白中溪的水为什么黄了。靠住二天门的石方，向四下里眺望，我又是骄傲又是担心。骄傲，我们已经走了一半的山路；担心的是，自己走不了另一半的山路。过了一会儿，云又上来了，我们歇歇走走，走走歇歇，如今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困难似乎并不存在。眼前是一段平坦的下坡土路，年轻人蹦蹦跳跳走了下去，我也像年轻人一样有说有笑跟在他们后头。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从下坡路转到上坡路，山势陡峭，上升的坡度越来越大，路一直是宽整的，只有探出身去才知道自己站在深不可测的山沟边，明明有流水却听不见水声。仰起头来朝西望，半空挂着一条两尺来宽的白带子随风摆动，走近来看，隔着辽阔的山沟是走不过去的。我们正在赞不绝口，发现已经来到一座石桥跟前，自己还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细雨打湿了浑身上下。原来我们遇到另一个类型的飞瀑，紧贴桥后，我们不提防几乎和它撞了个正着。水面有三四丈宽，离地不高，发出一泻千里的龙虎声威，打着桥下奇形怪状的石头，口沫喷得老远。从这时候起，山涧又从左侧转到右侧，水声淙淙，跟我们跟随到南天门。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随李建吴先生行走在雨中的泰山。过了云步桥，我们开始走向攀登泰山主峰的盘道。南天门应该近了，由于山峡回环曲折，反而望不见了。野花野草什么形状都有，什么颜色都有，挨挨挤挤，千千茫茫，似要把山石装饰起来。连我这个上了岁数的人也学着小孩子掐了一把，等到花朵和叶子全蔫了，才带着抱歉的心情溜在涧里随水飘去。但是把人的心灵带到一种崇高境界的，却是那些稀翠狭而腰脚的松树。它们不怕山高，把根扎在悬崖绝壁的缝隙，身子扭得像盘龙柱子，在半空展开压叶，像是和狂风乌云去争夺天日，又像是和清风白云游戏。有的松树望穿秋水，不见你来，独自上到高处，斜着身子张望；有的松树像一顶墨绿大伞，支开了等你；有的松树自得其乐，显出一副潇洒的模样。不管怎么样，他们都让你觉得他们是泰山的天然主人，谁少了谁，都像不应该似的。雾在对松山的山峡飘来飘去，天色眼看黑将下来。我不知道上了多少十级，一级又一级，是乐趣也是苦趣，好像从我有生命以来就在登山似的，迈前脚拖后脚，才不过走完慢十八盘。我靠住升仙坊，仰起头来朝上望，仅十八盘仿佛一架长梯架在南天门口。我胆怯了，新砌的石级窄窄的，搁不下整脚，怪不得东汉的英少在《泰山风禅遗迹》里这样形容：如从空中视天，直上七里，懒羊长威仪，名曰环道，往往有横索，可得而登也。两从者扶携，前人相牵，后人捡前人履底，前人捡后人顶，如化生类人也。所谓摩胸捏石，门天之难也。一位老大爷斜着脚步，穿花一般侧着身子赶到我们前头，一位老大娘挎着香袋，尽管脚小也稳稳当当从我们身边过去。我像英少说的那样，目视而脚不随，抓住铁扶手，揪牢年轻人，走

几步歇一口气，终于在下午7点上到南天门。心还在跳，眼还在抖，人到底还是上来了。低头望着整然而长极了的盘道，我奇怪自己居然也能上来。我走在天街上，轻松愉快，像一个没事人一样。一排留宿的小店没有名号，只有标记，有的门口挂着一只罩里，有的窗口放着一对鹦鹉，有的是一对棒槌，有的是一条金牛。地方宽敞的摆着茶桌，地方窄的只有炕几。后山紧贴着峥嵘的山石，前脸正对着万丈的深渊，别成一格的还有那些石头。古诗人形容泰山说泰山岩岩，注解人告诉你岩岩就是积石貌，的确这样，山顶越发给你这种感觉。有的石头像莲花瓣，有的像大象头，有的像老人，有的像卧虎，有的错落成桥墩，有的屋里如柱，有的侧身探海，有的怒目相向，有的什么也不像，黑乎乎的一动不动，堵住你的去路。年月久，传说多，登峰台让你想象帝王拜山的盛况。一个光秃秃的地方有一块石阶，指明是孔子小天下处。有的山石叫做洗耳恭听头盆，据说玉女曾在这里洗过头发。有的山洞叫做云洞，传说过去往外冒白云，如今不冒白云了，白云在山里依然游来游去。晴朗的天，你正在欣赏齐鲁青未了，忽然一阵风来，荡胸生层云，转瞬间便像宋之问在贵阳三日树怀里说起的那样，云海似茫茫，是云吗？头上明明另有云在啊，看样子是积雪，要不也是棉絮堆，高高低低连续不断，一直把天边变成海边。于是阳光掠过，云海的银涛像镀了金，又像着了火，烧成灰烬，不知去向，露出大地的面目。两条白线曲曲折折，是奈何，是问何？一个黑点子在碧绿的图案中间移动，仿佛蚂蚁，又冒一缕青烟。你正在指手画脚，说长道短，虚像和真像一时都在雾里消失。我们没有看到日出的奇景，那要在秋高气爽的时候。不过我们也有自己的独得之乐，我们在雨中看到的瀑布，两天以后下山已经不那么壮丽了，小瀑布不见了，大瀑布变小了。我们沿着西溪翻山越岭，穿过果香扑鼻的苹果园，在黑龙潭附近待了老半天，不是下午要赶火车的话，我们还会待下去。山势和水势在这里别是一种格调，变化而又和谐。山没有水，如同人没有眼睛，似乎少了灵性。我们敢于在雨中登泰山，看到有声有势的飞泉流瀑，倾盆大雨的时候恰好又在斗母宫躲过。一路行来，有雨去而无淋漓之苦，自然也就觉得格外心意盎然。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雨晴，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梦想旅行日志，雨晴和您相约下一段旅程，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新生命的诞生往往伴随着无尽的欣喜，但其实十月怀胎，女人经历的辛苦远比大家想象的要更多。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薇和大家来聊一聊女人怀孕后都要经历些什么。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激素作为身体中的信号使者，会对身体的器官神经系统发号施令。当受精卵形成后，激素率先发生剧烈变化，会通知乳房、胃肠道、心脏等器官和神经系统。此刻你们要全力以赴为宝宝营造一个良好的发育环境，这一刻甜蜜的负担开始了。在怀孕的早期，孕妇体内的雌激素和孕激素会迅速增加。当你还是受精卵的时候，妈妈的身体就开始为产乳做准备了。受精卵在子宫内膜成功着陆，此时在孕激素的作用下，乳腺导管细胞开始生长发育，为产乳做准备。妈妈会感觉到乳房胀痛不适，这种不适会在整个怀孕过程中存在，但在孕中期和孕后期会逐渐适应。而母乳对宝宝来说是最安全的天然食物，营养丰富，温度适宜。孕早期，卵巢分泌的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会升高，它对确保宝宝早期胚胎的正常发育十分重要。然而这个激素会刺激呕吐中枢，妈妈会剧烈的呕吐，呕吐一般从怀孕的第6周开始，在宝宝生长到8到10周时达到高峰，此后它的水平迅速下降，宝宝就会和妈妈的身体和平共处，呕吐消失。高水平的孕激素可以舒缓子宫平滑肌，这样可以容纳长大的胎儿，也可以避免子宫收缩，将其排出体外。当宝宝在子宫内安稳的生长时，妈妈却正在遭遇便秘的痛苦，此时胃肠道肌肉的蠕动和收缩减少了，食物通过消化系统的速度减慢，大便不宜排出，会引起便秘，严重的便秘还会引起痔疮。怀孕后期，为了容纳宝宝逐渐长大的身体，膀胱不得不委屈一下，让位给子宫。被压迫的膀胱储存尿液的空间变小，孕早期和孕晚期的时候，妈妈常会频繁的排尿。怀孕时，为了满足2人份的氧气和营养物质的输送，心脏开始更加努力的工作，收缩力明显增强，心跳的次数每分钟也会增加10到20次左右。在怀孕末期，心脏输出量会比原来多出40%。营养的保证是以心脏的超负荷工作为代价的，这时妈妈们往往觉得乏力、气短、心慌。为了应对生产时可能发生的大出血，怀孕后体内凝血因子增加，而抗凝血成分减少， 这虽然能够帮助预防大出血的发生，但也会增加妈妈们的静脉血栓的风险。一旦静脉血栓脱落，形成肺栓塞，就会危及生命。女子本弱，为母则刚，怀孕是一场修行，不仅是身体上的，更是心理上的。怀孕前期，为了宝宝正常发育，雌激素水平会急速下降，妈妈们会敏感，情绪紧张，闷闷不乐。然而此时也是宝宝神经和身体发育的重要时期，给他们一个轻松温馨的环境至关重要。在怀孕时，准妈妈就应该对产后抑郁有所认识，尽管其发病机制还不明确，但这与分娩后类固醇激素降低、遗传和家人对产妇的关爱和支持不够息息相关。此时丈夫也要和妻子一起正确认识和接受产后抑郁可能带来的后果，对于产后恢复、宝宝成长、家庭和谐十分重要。月子期间要让妈妈的活动空间安静舒适，多关心妻子的身体和情绪恢复，是预防产后抑郁的重中之重。妈妈的爱和试炼，让她自己还不知道宝宝存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这是镌刻在 DNA 里的守护，是用生命来传递爱。从没有平凡的妈妈，他们是孩子最伟大的英雄。让我们一起为妈妈、为自己、为你的爱人点个赞吧。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1: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2: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

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根据某媒体发布的2022职场人用眼报告显示，近90%职场人都曾出现过眼部问题，90后用眼压力最大，平均每天面对电子屏幕的时长高达10.02小时，超过00后和80后群体。其中用眼压力最大的行业依次是传媒或广告、金融和互联网，眼睛干涩几乎成为常态，82%的职场人因此备受困扰。不仅如此，还有约70%人士在长时间用眼之后会感到酸胀和疼痛，有一半受访者说自己会视力模糊。此外，38.13%的人出现了结膜充血，而27.73%的人则遭受着眼部红血丝和畏光的折磨。在作家若泽·萨拉玛格笔下的虚构世界中，失明症如同瘟疫一般无情的蔓延，迫使人们面对一系列未知的复杂挑战。可怕的是，这不仅仅是小说的情节，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被囚禁在屏幕里的眼睛。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的干眼症发病率正在逐年上升，并且日益年轻化。根据中国干眼专家共识2020年的数据，干眼症的发病率约为21%-30%。按照当前中国的人口规模，相当于平均4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患病。共识还进一步细分了干眼症的类型，包括水液缺乏型干眼和脂质异常型干眼等等。前者是由于泪液分泌不足所致，后者则是脂质层的异常，如睑板腺功能障碍。干眼症通常是由泪膜破坏引起的，健康的泪膜由脂质层、水液层和粘液层3层组成，它们共同作用，保持眼睛表面的润滑和清澈。泪膜的任何失衡都有可能导致干眼症的发生。近年来，电子产品的普及和短视频的流行，让年轻人经常长时间盯着屏幕观看，眨眼频率降低，无形中可能导致了睑板腺功能障碍，增加了干眼症的风险。不断联动的智能设备让我们越发沉浸在屏幕的蓝光中，甚至在夜晚也难以抽离。这甚至已经演变成全球性的流行病，威胁着我们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睛就像这个拳头，当我们聚精会神盯着某个物件的时候，眼睛就像拳头一样紧绷。但如果拳头整天紧绷，手就会感到酸痛，眼睛也是同样的道理。现在的人太习惯于盯着手机、电脑、iPad 了，眼睛很少得到放松。我们正处于一个电子媒介不断考验人类感官的时代，全世界有超过20亿人拥有智能手机，而中国则以高达13亿的手机用户数量位居全球之首。人们平均每天在手机屏幕上滑动2617次，而大部分人的眼睛停留在屏幕上的时间超过了3小时，很多人更是习惯了刷手机到深夜。自然状态下，人类的眼睛会以每分钟15-20次的频率不自主地眨眼，每一次眨眼都是眼睛得到保护和休息的时刻。上下眼睑覆盖眼球，让泪液均匀分布，保持角膜和结膜的湿润，同时给予眼球短暂的0.2秒休息。电子屏幕干扰了这一过程。由于屏幕不断闪烁刺激眼睛，导致我们的眨眼次数减少至正常水平的一半，甚至是1/3。更糟糕的是，屏幕上层出不穷的新刺激点会让眼睛持续处于紧张状态，迫使眼球不自主地从一个焦点跳转到另一个焦点。到了晚上，当四周漆黑一片，人的瞳孔会自然放大，方便更多的光线进入眼睛的黄斑区。这一区域恰恰是视网膜中最敏感和最重要的部分。但这个时候，手机、iPad 等设备一旦发出色彩光线，就和黑暗的环境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种反差不仅会引起视觉疲劳，更可能诱发黄斑病变、视力下降，严重者还会伤及视网膜、视锥细胞和视杆细胞，
最终导致失明。在国际医学界，一些眼科医生和专业人士开始将长时间使用手机引发的一系列眼科症候统称为数码眼疲劳。在相关的讨论当中， DES 不但囊括视力模糊、眼睛疼痛等视觉健康问题，还涉及头痛、颈肩疼痛等身体困扰。视疲劳和干眼症等眼部表面疾病可能会间接地影响眼睛的调节能力，增加睫状肌痉挛和斜视的风险。如今我们的恐慌转向了手机屏幕，责怪它让我们沉迷，让我们上瘾，让我们时刻在线，让我们疲劳，让我们惊慌，让我们神经紧张。但事实上，屏幕本身并非近视的决定性因素。最新的科学证据指向了另一个关键因素，户外活动时间。研究明确表明，孩子们在户外度过的时间与其视力健康状况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即便在阴雨天气，户外的自然光照强度也比室内照明至少强出了10倍。眼睛是我们感官世界的霸主，定义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我们的身体中超过70%的感觉受体会聚在眼睛，借助视觉我们捕捉到每一个动作的变化，洞悉每一种情绪的幽微。通过视觉我们感知形状、颜色、光线和空间，构成了我们认知的表达。我们会说亲眼所见，顽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们会说眼见为实，以此作为事实判断的准绳。当我们睁开双眼，世界便将其丰富和壮丽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达尔文形容人的眼睛是复杂而完美的器官，但另一方面，眼睛又是我们全身最容易老化的部位之一。晶状体尤其容易面临着老化、变硬、失去弹性，变得难以调整形状，聚焦近处物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花眼。事实上，许多人在30到40岁之间就会开始出现晶状体密度不均匀的情况，这可能不会立即影响视力，但会悄然改变视觉质量，包括对比敏感度和色觉等等。老花眼的问题在13世纪才开始得到显著改善。阿拉伯学者伊本·海什木最早提出了可以利用透镜来帮助视力障碍者，只要在眼睛前放置一块透明的凸透镜，折射进入眼睛的光线，我们就可以纠正晶状体硬化引起的屈光不正。早期的眼镜都是老花镜，在当时光线不足的室内环境中，眼镜成为了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工具，帮助了织布工、裁缝、金匠等需要精细工作的手工艺人，也促进了人们阅读手写图书。到了15世纪中叶，凹透镜被用于治疗近视。不过当时人们对于凹透镜的原理理解有限，直到1611年德国的天文学家开普勒发表了折光学，才真正解释了透镜的工作原理。作为17世纪科学革命的关键人物，开普勒在伽利略的基础上改进了望远镜，成为了人类远眺星辰大海的起点。汉娜·阿伦特认为望远镜的发明是一个重大的现代性事件，其意义甚至超过了宗教改革和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在他看来，望远镜不仅将宇宙的秘密置于人的知觉所能确定的范围，也深化了对人类感性感觉的怀疑。因为肉眼观察所获得的结果常常是错误的，由此也产生了一种信念，即心灵只能认识它自身所产出的东西，只能认识心智范围内的事物。眼镜、望远镜以及随后的照相机，这些光学设备的发明改变了我们对可见世界的认知，技术赋予了我们力量，重塑了我们的感官与世界的关系。由此开始，我们的视觉体验不再局限于被动的接受，转而变得个性化和立体化，让我们置身于一个不断更新、充满新鲜感的世界当中。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女人怀孕后都要经历些什么，以及被囚禁在屏幕里的眼睛。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群众场面要拍的样子。时已中午，我走到父亲跟前说，爸爸，还坐在这儿干什么呀？回家吃饭吧。父亲说，不行，我不能离开。我问为什么，父亲回答，我们导演说了，别的群众演员没事了，可以打发走了，但这位老人不能走，我还用得着他。父亲的语调中很有一种自豪感似的。父亲坐得很特别，那是一种正襟危坐。他身上的演员服是一件褐色绸质长袍，他将长袍的后摆掀起来搭在背上，而将长袍的前摆卷起来放在膝上。他不倚墙，也不靠什么，就那样子端端地坐着，也不知已经坐了多久，分明的唯恐使那长袍沾了灰土或弄褶皱了。父亲不肯离开，我只好去问导演，导演却已经把我的老父亲忘在脑后了，一个劲儿地向我道歉。我细思忖，都愿请我的老父亲当群众演员，当然并不完全因为他的胡子。那两年内，父亲睡在我的办公室，有时我因写作到深夜，常和父亲一块儿睡在办公室。有一天夜里下起了大雨，我被雷声惊醒，翻了个身，黑暗中恍恍地发现父亲披着衣服坐在折叠床上吸烟。我好生奇怪，不安地询问。

你怎么了？为什么夜里不睡吸烟？爸，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黑暗之中，但闻父亲叹了口气，许久才听他说：哎，我为我们导演发愁啊，就怕这几天下雨。父亲不论在哪一个剧组当群众演员，都一概的称导演为我们导演。从这种称谓中，我听得出来，他是把他自己一个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群众演员与一位导演之间连得太紧密了，或者反过来说，他是太把一位导演与一个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群众演员连得那么紧密。而我认为这是荒唐的，这实实在在是很犯不上的。我嘟囔地说：爸，你替他操这份心干嘛？下雨不下雨的与你有什么关系？睡吧睡吧。有你这么说话的吗？父亲教训我道。全场2000来人，等着这一部电影早拍完早收了才好发工资发奖金，你不明白？你一点不关心？我佯装没听到，不吭声。梁晓声先生的散文《普通人》，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两代人的不同理念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再来继续收听这篇文章。

0: 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分享梁晓声先生的散文《普通人》。父亲刚来时，对于北影的事儿，常以你们厂如何如何而发议论，而发感慨。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不说你们厂了，只说厂里了，倒好像他就是北影的一员，甚至好像他就是北影的厂长。天亮后，我起来见父亲站在窗前发怔，我也不说什么，怕一说使他觉得听了逆耳，惹他不高兴。后来父亲东找西找的，我问找什么，他说找雨具，他说要亲自到拍摄现场去看看今天究竟是能拍还是不能拍。他自言自语，雨小多了嘛，万一能拍呢，万一能拍我们导演找不到我，我们导演岂不是发急吗？听他那口气仿佛他是主角。我说，爸，我替你打个电话向你们剧组问问不就行了吗？父亲不语，算是默许了。于是我就走到走廊去打电话，其实是为我自己的事儿打电话。回到办公室，我对父亲说，电话打过了，你们组里今天不拍戏。我明知今天准拍不成，父亲火了，冲我吼，你怎么骗我，你明明不是给我剧组打电话，我听得清清楚楚，你当我耳聋吗？父亲他怒冲冲地走出去了。我站在办公室窗口，见父亲在雨中大步疾行，不免的羞愧。对于这样一位太认真的老父亲，我一筹莫展。记得有天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和妻子老父母一块儿包饺子，父亲擀皮儿，忽然父亲微叹一声，喃喃地说，哎，人呐，活着活着就老了。一句话使我妻母亲面面相觑。母亲说，人谁没老的时候，老了就老了呗。父亲说，你不懂。妻煮饺子时小声对我说，爸今天是怎么了，你问问他，一句话说的全家怪纳闷怪伤感的。吃过晚饭，我和父亲一同去办公室休息。睡前我试探地问，爸，你今天又不高兴了吗？父亲说，高兴啊，有什么不高兴的。我说，那怎么包饺子的时候叹气，还自言自语老了老了。父亲笑了，说，昨天我们导演指示给这老爷子一句台词儿，连台词儿都让我说了，那不真算演员了吗？我那么说你听着可以吗？我恍然大悟，原来父亲是在背台词。我就说，爸，我的话也许你又不爱听，其实你愿怎么说都行，反正到时候不会让你自己配音，得找个人替你再说一遍这句话。父亲果然又不高兴了，

父亲又以教训的口吻说，要是都像你这种态度，那电影能拍好吗？老百姓当然不愿意看，一句台词光是说说的事儿吧，脸上的模样要是不对劲儿，不就成了嘴里说阴脸上做情了吗？父亲的一番话倒使我哑口无言，羞愧的是，我连父亲不但在其中当群众演员，而且说过一句台词的这部电影究竟是哪个厂拍的，片名是什么，至今一无所知。我说得出片名的仅仅三部电影，《尼尔长传奇》《四世同堂》《白龙剑》。前几天电视里重播电影《白龙剑》，七忽指着屏幕说，梁爽，你看你爷爷。我正在看书，目光立刻从书上移开，投向屏幕，哪里有父亲的影子？我急问，在哪儿，在哪儿？七说，走过去了。父亲一生认真做人，认真做事，连当群众演员也认真到可爱的程度，这大概首先与他愿意是分不开的。我想认真二字之所以成为父亲性格的主要特点，也许更因为他几乎一辈子都是一位建筑工人。他们虽然明知他们所参与的不过一砖一瓦之劳，却甘愿通过他们的一砖一瓦之劳促成别人的官宦之功。愿我们的生活中对他人之事的认真，并能从中悠然引出自己愉悦的品格，发扬光大起来吧。生活中我们都是普通人，不同的生活态度决定了我们度过怎样的一生。我是云生，希望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您感兴趣的话题呢？或者您有什么话想跟云生说呢？都可以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下期节目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21: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在人海中相遇、相识、相爱，却又在时光里渐行渐远，经历着相似的悲欢离合。有人陪你走一程，有人陪你走一生。人生路上，有人是匆匆过客，留下片刻温暖；有人是灵魂伴侣，相伴走过漫长岁月。无论是短暂的交集，还是长久的相守，都是生命中珍贵的馈赠。这首歌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孤独与渴望，也让我们懂得，正是这些或深或浅的缘分，拼凑出了完整的人生。我们都是平凡的人，却在彼此的生命里留下了不平凡的

伤离别，离别虽然在眼前，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这句歌词道尽了离别时的不舍与对重逢的期盼。人生本就是一场不断相遇又不断告别的旅程，我们总会在某个路口与身边的人挥手作别，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一起分享的欢笑与泪水，都成了心底最珍贵的回忆。而一句朋友，我永远祝福你，则是跨越距离与时间的温柔约定。离别不是终点，而是为了更好的相逢。只要心怀祝福，彼此便永远在对方的生命里温暖而明亮。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不再追问未来的答案，也不纠结过往的遗憾，把心交给当下，让脚步跟着风走，眼前的朝阳与青山就是最好的答案。那些曾经让我们辗转反侧的猜测与徘徊，在时光里慢慢沉淀成从容。原来最珍贵的从来不是远方的未知，而是此刻的简单与自在。守住心中那份不变的信念，日子便会在平凡中绽放光彩，每一步都走得

有些心事只敢在深夜独自消化，明明清醒的知道答案，却仍忍不住靠近，把所有期待都藏在眼底，人前强装平静，转身却任由情绪决堤，连哭泣都要压低声音，怕惊扰了这份小心翼翼的喜欢。明知是没有回音的独角戏，却甘愿沉溺其中，把每一次相遇都当作恩赐。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未兑现的期许，最终都化作无声的叹息。原来最卑微的爱，是连难过都要克制，连想念都成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以为日子漫长，总盼着下课铃响，转眼就要挥手作别。那些朝夕相伴的笑脸，熟悉的走廊与课堂，都成了心底最柔软的故乡。从前总嫌弃唠叨的叮嘱，此刻只想再多听一遍。曾厌烦的分数与考卷，竟成了青春里最踏实的印记。前路或许茫茫，我们终将各自远航，但这段纯粹时光里的温暖与光，会永远留在心底，成为往后岁月里勇敢

光静静流淌，像一条无声的河，把年少的轻狂与青涩慢慢冲淡。曾经以为刻骨铭心的人与事，在岁月里渐渐变得温和，只剩模糊轮廓和淡淡余温。我们都在时光里学会了告别，也学会了与自己和解。那些未错过的遗憾，未说出口的话，都化作了成长的养分。回头望去，才懂得最珍贵的是那段回不去却永远闪光的岁月，它教会我们温柔，也让我们在往后的日子里带着回忆从容地走向更远的地方。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4: 上回书说到，战金凤来到看押神力王的监牢大狱，来拜见神力王。当然了，表面上啊，他还是以着驸马白天宝的这个身份来审问神力王。可是暗中，这君臣二人就通了消息了。可他们没想到，这桌子底下呀，有丞相冯耳派来的一个人，那就是白马金鞭五财神莫彦莫继烧。就听到了他们二人所说的实情。可是这莫彦也万万没想到，在他来之前，这个桌子底下还一个人，现在这个人就叫着轻功贴到那个桌子面底下了，手中握着一把短刀。那说这个人是谁呀？不是别人，乃是坏孩子孟儿。您看这坏孩子孟儿，孩儿小，才14-15岁，但是这孩子呀有个心计，他在衡阳城五

0: 客场上看到战金凤大战霸月，最后两个人都得到了吴三桂的封赏，他心里边就恨。他心想，好一个白天宝，一路上跟我称兄论弟，够奔衡阳，我还以为呀他能帮着我跟吴三桂对着干呢，没想到让人家招为驸马了。罢了，我呀自己想方设法救神力王爷吧。孩小轻功高，打听了两天知道神力王压的这个地方，他才上房撬瓦，在顶上往下钻，他进来的，他是第一个来的这个屋子的。一听外边有声音，他滋溜就钻桌子底下去了。外边进来的这个人就是莫燕。莫燕进来以后，紧跟着战金凤就进来了，莫燕也就往桌子底下躲。呵，他和坏孩子前后都躲到桌子底下去了。现在坏孩子在桌子底下一听战金凤跟神力王说明了身份，那乃是假名的未婚妻，不是男人，乃是个女子。坏孩子才明白，
1: 哎呀，原来这白天宝是战金凤，那是我嫂子呀。你说我过去跟他见过那么多的面啊，他把脸还染红了，我就没认出来。我说这一路上打那长沙往这面，没看到他上茅房接手呢，原来他是女的。
0: 坏孩子心里高兴，他琢磨
1: 下边有个老头子也在偷听声，就冲他往这一藏，他不是好东西，我先给他一刀把他宰了得了。
0: 坏孩子伸手亮刀，还多亏他这刀啊像个菜刀似的，前面没尖，挺短，叫短把接头剁呀，咵嚓给莫燕就一刀。但是莫燕的武功是相当高超，在云贵两省那是屈手可指的剑客，听上边一出动静，感觉到脑瓜顶恶风不善，他噌往出了一窜，把桌子就顶翻了，把这一刀躲出去了。可是这一下战金凤和神力王惊呆了。
1: 啊，谁？
0: 他们是怎么也没想到桌子底下藏着人。一看莫言莫气烧60多岁，花白人飘在胸前，两眼闪着寒光，肋下带着一把宝剑，腰里边还鼓鼓囊囊，好像缠什么兵刃。战金凤刚问谁，坏孩子在桌子底下也钻出来了。
1: 嫂子，我现在可知道你的身份了，别让这老家伙跑了，他和我都听到你是怎么回事，跑了他去一报告，你可就完了，赶紧亮兵刃把他宰了。
0: 战金凤一听那就想到这一点，绝不能让这莫燕跑了，他要一跑了自己这个身份就完全暴露，不但说自己得死了，神力王爷也会顷刻丧命。想到这儿，他这一伸手，嘎嘣点崩狂，唰啦宝剑就拽出来了，捧剑便刺。莫燕往旁边的一闪身，把这一招就躲出去了。坏孩子斜死里窜上来，我这还一刀，他们俩夹击莫燕。莫燕开始把剑亮出来，可是没过几招，他就感觉到这两个年轻人是刀剑合一，他难以取胜，他把鞭拽出来。这位使鞭的玩了一辈子鞭，鞭术精妙，要白马金鞭五财神嘛。呵，这鞭摆开，哈啦哈啦哈啦，一时间战金凤和坏孩子难以靠近。神力王在旁边也急得了不得，但是他却帮不了什么忙，只能站在墙边在这观看。这时候战金凤是心如火急，心想我们太被动了，如果这个家伙他跑了，他就会报告吴三桂去，我们这边就完了。就算他跑不了，我们这一打斗惊动了外边的玉官， 这个人要是一喊叫，

让狱官听明白了，对我也是十分不利。战金凤急得这汗水噼噼啪啪往下淌。此时莫燕也不想久战，他一琢磨，我在这儿打什么呢？胜他们不容易，我还是速离监狱，见我家丞相，把这件事情说明，让丞相再报告皇上，皇上再发兵捉他们，他们就死无葬身之地。想到此处，他抬头一看，呀，就见这个房顶有点亮，虽说现在是夜半三更，但是天上星光点点，坏孩打上边钻进来，有点缝隙闪烁亮。莫燕琢磨，我顺上边走，脚底板一跺地儿，凌空而起。这老家伙60多岁，轻功相当的好，蹭窜起来了。他用手向上那么一扒，这边往下那么一撩，这脑袋就接近这房顶要钻出去，可是猛然间就听着上边一声断喝，下去，哎呀，扑通！原来上边有一个人用拂尘砸中了莫燕的肩甲，把他砸得筋骨俱痛，打上边跌下来了。可是莫燕赶紧用鞭护住身子，退到房甲，他闪目往上观看。与此同时，战金凤、坏孩子、神力王他们也都往上看，就见上边旋身就跳下了一人。战金凤不看这人还罢了，一看这个人是更是意外，他惊呆了。来的是一个年迈苍苍出家的女老道，脸上那皱纹啊就跟核桃纹似的，但是面目虽然很老，两眼金光四射，显示出来这个女老道内功是相当深湛。只见她穿着一身破道袍，手里面拿着宗尾拂尘，刚才就是用这个东西把莫燕从上边打下来的。她这一落下来，脚下轻飘飘的，看着战金凤一笑，丫头，认出我来了吗？我就是给你算卦，说你当不了状元的那个女老道。当时我说你当不了状元，你果然没当上状元吧？不单说你没有当上状元，现在你又惹了麻烦。你是什么人？你为何来到此地？战金峰一想，这个女老道武功之高，看来都在我们之上，她能把这个老头子一下就给打下来，显示出来极强的功力。如果她要想帮我，或许我们今天这个事儿啊能够遮掩过去，她要如果不帮我，我这一切就都完了。战金峰脸现恐怖的神态，女老道是赶紧把话语和缓下来。金凤，你不要害怕，我是你的师伯。这一句话更说的战金凤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书中交代，这个女老道乃是战金凤前些日认的那个道姑普贤的亲师兄，他的法号叫普清，出家在古山清风绿河池，她有个绰号叫清风女昆仑。要说起她的武功来，可高出她的师弟普贤道姑一大截子。就在前日，这普贤道姑找到古山她的庙里边，跟她说，说师兄啊，我收了个徒弟。当时她就乐了，说师弟，你不说你这一辈子也不收徒弟吗？你说天底下没有一个女孩值得你收徒弟吗？怎么现在收徒弟了呢？普贤道姑就介绍了，说有个女子是天下少有，独一无二，那就是战家的战金凤，她乃是贾明的未婚妻。这个女子是刚烈不阿，面对强敌面带微笑，转身要跳下镜子峰寻死。我一看到这样的女子，我才出手相救。后来我们娘们儿这一谈唠，提
情意相投，他认我为师，我也就慨然应允。现在我用药水洗了他的脸面，他的白脸变红脸，改名叫白天宝，到衡阳城下五个场要夺状元，但是他身临虎穴，危险重重。师兄啊，你的这个古山离衡阳城不太远，您的武功又那么高超，我现在请您，您能出头到衡阳城暗中保护我的这个弟子，你的徒侄。师兄你别推脱，你一定答应。就这样，在师弟的恳请之下，这老师兄才出头露面到衡阳城来访查战金峰。他对战金峰的一切是了若指掌，他也知道现在霸月拿住了神力王，这霸月乃是峨眉三教主头一位的门徒弟子，武功高强。他这才假装借算卦这个机会和战金凤相见。他说战金凤当不了状元，霸月能当状元。他当时是用这话点拨战金凤，也是让他小心霸月霸天鹏。可是当时一看，这战金凤还很不满意，拿出几个大钱花往挂摊上一扔，转身就走了。当时这普清老道姑乐了，哎呦吼，我的这个小徒侄脾气还挺倔强，好，那就看看你五科场内下场之时胜败如何吧。那么后来的一切他也都了解。战金凤虽然没有抢的状元，但是被招威驸马他就担心了，因为他知道啊，这徒侄是女孩啊，他被招威驸马怎么跟公主入洞房啊。他夜入皇宫打听，战金凤把公主杀死了，但是战金凤是巧言遮辩，在吴三桂面前转危为安。现在他又盯着战金凤，夜间来到监牢大狱，他是这么来的，里边的这个情况他都知道。这才一跃而下，他简单的说了两句，把他和战金凤这个关系一交代。战金凤是赶紧过来施礼，他摆手，金凤你先退在一边。他看着躲在墙角的莫言莫启超，莫施主，对于你的这个人我颇为了解，年轻时你是江洋大盗，后来你追随了大周国的丞相冯耳，论你的武术在云贵两省也是数得着的，本来今天我的徒侄要将你杀之灭口，可是我是出家人，扫地不伤蝼蚁命，我有好生之德，我不忍杀你，那么你就跟我走，随我回庙吧。老道姑这意思就饶他一条命，把他带走了，别从他这个嘴里边露出口风就可以，因此才说你跟我走，随我回庙吧。这莫言莫启超当时把胡子一脱，老道姑就凭我能要你，就这一句话把老道姑可惹怒了，呱嗒把脸往前一沉，姓莫的，你竟敢胡说八道，你招架我，啪，老道姑迎甩子打上边往下这一砸，莫言莫启超挥鞭刚往上迎，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拂尘和鞭搅在一起去了，顺势往回这么一带，下边拿腿子一蹬，就这一招看出来道姑的武功要高出他一大截子，点住了莫七超的穴道，就此把他拿走。咱这儿不啰嗦，道姑把他拿走后暂时压在自己庙宇，后来给他吃进哑药，药子他不能说话，就说他不能够把战金凤这一段隐情暴露出来，这是后话，咱们现在交代一句不细说。这时候战金凤心如火急，心想我是救世把神力王给救出去啊，我还是先让神力王在这监狱里边委屈几日呢。最后战金凤决定先不救神力王，

为一，打这地方愣把神力王给带出去，外边又是兵卒又是狱官，不容易啊。再一个，自己夜审神力王来劝降，那是吴三桂同意的，朝中大臣都知道，就这么把神力王给救走了，最后这个罪过得加他自己身上。现在吴三桂他特别重用自己，封为监军，赏赐上方剑，二品官以下的我有先斩后奏之权，我不能冒这个风险把大事给败北。想到此处，战金凤拿定主意，告诉坏孩子快走，他这才面见狱官费古洞，说有人要救神力王，让他给打跑了，房也漏了，桌子也坏了，赶紧把神力王先请到别的屋中去看押。战金凤把这面安排妥当，他离开监牢大狱，回到自己临时的住所，天光大亮以后，他上殿面君叩见吴三桂，如此这般把事先编好的话语一说，说神力王有意投降，但是不能操之过急。吴三桂是频频点头，唉，还是我的驸马监军有谋略，能够劝说得了神力王啊。那即使这样，暂时不杀神力王，先压着。丞相冯耳在旁边，他心中啊有一些焦虑，心想，我派出大剑客莫言莫启超暗中去探听这驸马怎么去劝降神力王，他们都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怎么天都亮了这驸马都上殿了，那莫彦却没回相府见我呢，这莫彦去干什么去了，这怎么回事啊，他百思不得其解。现在战金凤请旨要赶到两军阵前去观看军前作战，哎，他是监军嘛，这监军就应该到军前去，老在朝中就不需要这监军了。战金凤之所以这么心急赶到两军阵前，他就是要找机会去杀野人熊，去毁掉吴军，而救出困在军山的大队清兵。吴三桂心中还很欢喜，看看我的驸马监军就为了孤的江山大计，现在不辞劳苦，刚刚做驸马一日才成为将军，就要返回军前。好，吴三桂同意了，准备给他派一些兵马，再给他指派一些侍卫和大将随他一同前往。可是就在过午的时候，这吴三桂通知战金凤立刻赶到费府去拜见费坤费自通。吴三桂一下这道旨意，战金凤心中很意外，他想了半天也不知道这个费坤费自通是谁，但是吴三桂既然这么下旨意了，他得听命而行啊，他也没带什么随从，有人一指点他，他就奔衡阳城内费府而来。那么说费坤费自通是何许人也，吴三桂竟让他的东床大驸马三军总监军来拜见这个费坤呢？原来费坤这个人物在明朝的时候乃是朝中的兵部尚书，入阁的官员。崇祯皇帝眉山一吊死，明朝垮了台了，他就隐居在衡阳这地方为民，成了一般老百姓。吴三桂他作为清朝的平西王来到此处以后，他也没难为费坤这个人，现在吴三桂一叛反了，他想请费坤出来帮他的忙，共同对付清廷，但是费坤不出来，说是自己身体多病。
吴三桂三次

相请，因为吴三桂知道这个人影响很大，如果他要是出头的话，许多明朝的老臣和后代都会帮着自己共同打这清廷。他这三番五次一请，这费坤就把自己的儿子举荐出来了。他的儿子是谁呢？就是咱们前文书说过的监狱的那个狱官费国栋。可是就在方才，这个费坤却派人来到八宝金殿叩见吴三桂，说是知道吴三桂啊是得到一位贤臣，那就是当朝大驸马三军总监军白天宝，说想见一见这白天宝。吴三桂一听，这正是笼络他的机会，这才派战金凤前去拜见。那么对于这些细节，战金凤是不大了解的，他肋下带着宝剑，也没有骑马，衡阳城不大，他时间不大就赶到了这费府。一看，哎，门楼高大，朱红的大门，门口啊懒凳上坐着家丁，看来这家伙排场可不小。他这儿打量着呢，里边啊那家丁跑出来了，请问您是大驸马白监军吗？战金峰一听就明白了，自己要来的这个事情里边早有准备，他赶紧抱拳施礼，哎呀，这位兄弟，在下正是白天宝，我家大人在里边等候，您随我进见吧。是。白天宝随着他往里来，他就琢磨这个费坤费子通到底是什么模样的一个人。进了上厅一看，就见这费坤端坐在太师椅上，六七十岁的年纪，显得很清瘦，两边站着十几位差官随从，他坐在那里边一摆手，别的人全退下去，上厅就他和战金峰二人了。就见这老头子把脸往下一沉，你不要说话，我现在告诉你，我知道你爹叫战天祥，你的母亲是冯氏，你是女扮男装的战金凤。这些话老夫没有说错吧？那么现在你赶到京城所为何来？你要时时招来。

0: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战金凤来到费府，拜见费坤、费自通。这费坤把上厅上其他的人都换出去，将门关好，二话没说，头一句话就把战金凤的身份点出来了，说你不叫白天豹，你爹是战天祥，你的母亲冯氏，你是女扮男装的战金凤。战金凤不听此话然还罢了，就一听这话，当时就感觉到浑身一发凉，心想坏了，我是改名换姓来到这卧底，当了监军，这就赶奔两军阵前去对付那野人熊，没想到这个姓费的却猜出了我的身份，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我现在把他杀掉。想到这儿，战金凤抬手按剑，可是这费坤捻然一笑，呵呵呵，金凤，怎么你就忘了你这位伯父了吗？啊，战金凤一想，这个费坤怎么自称是伯父啊，莫非他跟我父亲有什么关系？原来这费坤、费自通和死去的金翅大鹏鸟战天祥多个脑袋差个姓，两个人是意气相交。按说这费坤过去在明朝做过一任兵部尚书，那是朝中大员，而战天祥是个江湖侠剑客，他们两个是一个是官一个是民，他是交不上朋友的，或者很难交上朋友。但是明朝一垮台，清兵一进关，费坤、费自通当然

他恨怨清廷，他躲在这个地方隐居做老百姓，而战天祥又是抗清的义士。当然后来一看清朝江山已经稳定了，也就别跟清廷直接对着干了。那么从这个角度上，两个人相识后有了共同语言，志趣相投，结为知己。您看这费坤，虽说他过去在朝中做过大员，但是他武艺高强，他还传授给战天祥一套春秋刀法，而战天祥把自己一些短打的功夫也传授给他。前文书三说了，在吴客场之内，战金凤用春秋刀法斗那霸月霸天鹏，这刀法就是人家费家的。费坤费子通开始可不知道这个白天宝就是他的侄女儿战金凤，可是今儿天帮亮的时候，他的儿子费国栋在监牢大狱回来了。费国栋是专门看着神力王的狱官回来，偷偷地向他父亲禀报说，父亲呐，您知道当朝驸马白天宝是谁吗？他不是别人呐，是我战叔叔的女儿战金凤啊，她是贾明的未婚妻啊。他跟神力王两个人私下谈唠，我在暗中偷着听到了，是怎么回事。听儿子这么一说，费坤费自通当时又是担忧又是钦佩。担忧的是这个侄女性命有危险，这是什么地方？他一人跑到这边来改头换姓的来卧底，那可了得了。说佩服的就是这孩子是真有胆量。思前想后，他派人呢向吴三桂请旨，说要见一见当朝驸马，自己身体啊不大好，不能去亲自拜见驸马，让驸马呀过府来吧。那么吴三桂呢，为了拉拢他，就派战金凤来了。现在一见面，他点明战金凤的身份，一看战金凤亮剑要动手，他扑哧一乐，这才说明自己是谁。说突然间这见面，战金凤就没想到他和自己家的这个关系，因为他多少年来也没看着过费坤，他还是十来岁时候见着过这老爷子，后来呢就没再见着过。现在相见之下，把话说明白了，他俯身施礼，伯父，原来是您呢，刚才您差点没把我吓死。孩子你起来，伯父有话和你说，你说吧。你上这边来卧底，这是深入虎穴。吴三桂这个人本来就狡诈多端，他手下更是能人云集，你在这儿早晚得露出马脚，那么你只能是死路一条。听伯父我相劝，是速速逃离此处，回到清营那边去，说在两军阵前作战对于你比较适应，干这样的事情不是一个女孩所能够做得到的。战金凤闻言，他是一本正色抱拳施礼，伯父，我现在心意已定，我就这样卧底，我就可以成其大事。现在我已经把吴三桂蒙骗了，他让我当东窗驸马，而且还让我当三军的监军，赐给我尚方宝剑，我这就要赶到两军阵前见机行事。伯父，现在我也明白了，您虽然在吴三桂的控制之下，他也老想利用您，但是您呢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万望您老人家也千万别让吴三桂觉察到您的所想所动，不然的话他也会加害于您。如果您没有别的事情，侄女我就此告辞。战金凤不想在此多耽搁，爷儿俩把话说明白了，他就离开了费府，回到金殿面见吴三桂，请旨立刻告奔军前。吴三桂将

旨同意他前行，给他派5000精兵。5000兵马并不算太多，但是作为一个监军，他到两军阵前只是监督前线部队作战，他并不是直接参与作战，给派5000兵就为保护他，这已经足够了。另外还给他派5员大将，这5员将是王凯、王铎、董平、宋玉和一枝梅冯洞云。这个冯洞云是丞相冯耳的二儿子，这冯耳有意把二儿子派出来，告诉二儿子暗中要观察着监军。如果说监军第一为大周办事那就罢了，说如有个闪失，你马上快报，报到京都，好让皇上下旨意把将军废掉。所以说他这二儿子也随同前行。战金凤领着5000兵马和几员大将够奔两军阵，咱们先放下不提，回头说一说两军阵洞庭湖的军山。现在被困军山内的王熙大人是心如火急，但是也是无可奈何。最要命的一点，现在山上的粮草几乎吃尽。本来在前些日王熙大人就考虑到粮草不够用，他就下了命令告诉手下军卒每天只能吃半饱，后来又过几日半饱都不能吃，每天就喝一碗粥，最后是2天喝一碗粥，说剩下的那就拿什么树叶啊草根充饥，后来把战马杀了吃，挑一些将官的那个战马宰了。现在10几万兵将在这些人当中战马已经不超过50匹，饿得侠营的这些人都东倒西晃，可是圣婴他们还得咬紧牙关挺着，如果说挺不住的话，10几万兵马不战自败，野人熊长驱直入把他们就都得歼灭了。就在这一天，贾明舔着他那个草包肚子在洞庭湖边军山脚下，他搁那躺着晒太阳。现在贾明的草包肚子已经瘪回去也得有2-3寸，这些日子饿的把他都饿瘦了，现在他不敢乱跑乱动，一跑一动他就饿，搁那躺着晒太阳。可忽然间贾明两眼一亮，哎呀，我这宝贝儿怎么跑这儿来了呢？只见在洞庭湖这个湖水之上有一只白毛金眼大骆驼，这骆驼啊正是战金凤那五云驼。贾明对着五云驼太熟悉了，当时他一高蹦起来了，哎呀宝贝儿快往这边来，快往这边来。贾明他不晓得呀，断魂山绝命岭被野人熊派人给攻破后，战金凤骑着骆驼跑到绝壁峰镜子峰处，不忍骑着骆驼往下跳，他下骆驼把骆驼给打跑了。别的军卒就要捉这个骆驼，骆驼那脚不如飞，他没捉住，这骆驼就没了主人了。可是这骆驼不但说陆地跑得快，水上行走是如履平地，他饿了啊，他就四处找食，走来跑去就到了洞庭湖上。虽说此处有野人熊重兵把守，兵困军山，可是这骆驼啊，一忽在水上一忽在水下，有的时候还绕过水里边钉的那个桩子游走。就这样是过了洞庭湖来到岸边，让贾明看着了。贾明一跑一叫，骆驼认识他，这贾明也算他的2号主人呢。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上了岸了，到了贾明的跟前，用这脸蛋子就蹭贾明。这贾明翘着脚抱着骆驼脖子，你看虽然这骆驼是个牲畜脚力，但是处时间长了相互间都有感情，贾明眼泪淌下来，这骆驼啊

似乎也很感动，那大眼珠子逛啷逛当的也水汪汪的了。忽然间贾明暗叫不好，这骆驼在我媳妇占金凤那儿，他们押运粮草可能都在断魂山绝命岭呢，怎么骆驼自己跑出来了？是不是我媳妇和我那俩大舅子他们有了风险了？哎呀，如果他们有了风险的话，断魂山要再不保，我们这面就更危险了。你看现在他们被困君山，里外不通气儿，对于外边一些情况只能猜测。贾明就牵着金眼白毛大骆驼来到山顶，到青营先见圣婴，再拜见大帅王熙。元帅，我现在向您老人家请令，我想骑着金眼白毛大骆驼过洞庭湖到外边去看看，说能不能过去还不一定，但是我想冒冒这风险先上断魂山绝命岭瞧一瞧，然后再在外边呢看看有没有清兵大部队来营救咱们。咱派出去湘江道长到江西送信，现在还没有消息呢，咱们老在里边这么等着那是坐以待毙。大帅，您能同意我出去吗？王熙看看贾明，贾明啊，如果说你要能出去的话那是求之不得，但是恐怕野人熊的大营是难以穿过。大帅，本来我也不敢冒险呢往出去，可是骆驼既然能进来他就能出去，也算老马识途啊，我也不指挥他，我就随着他，他怎么走我就怎么跟着，我估计着能够出去。贾明这么一讲，王熙跟圣婴等人又一商量，王大人这才同意。贾明骑上骆驼，他就开始跟骆驼啊聊上天儿，也不知道骆驼啊明不明白。宝贝儿啊，我现在快饿死了，山里边这十来万军卒都要饿死了，我现在骑着你要过洞庭湖，要绕过野人熊大营，咱别跟人家直接拼，你怎么进来的你就带着我怎么往出绕。可能是受通人气，贾明说完了就扶在他的身上，这骆驼就带着贾明奔君山后来了，到后山入洞庭湖。贾明也真遭了点罪，开始这骆驼是在水瓶上行走，刷刷刷刷刷刷刷，可是不知道因为啥他咕咚一下子赶紧到断魂山看看。但是贾明骑着宝兽到了断魂山脚下，抬头一看，山上挑的大旗是吴军大旗，他就明白了此山已经让人攻破。贾明连饿再泄气，有气无力地趴在骆驼上，心那会坏了，我老婆呀，我大舅子呀，害他那一家人全死了，这山上三万精兵啊全都完了。这贾明驮骆驼奔长江而来，他本想越过长江奔江西求救兵，可是刚到长江边儿，抬头一看，就见前边旗帆招展，浩带飘扬，军营挨军营啊，多少座大营盘一望无边，这军马少说也得有十万。贾明再看那大旗乃是清廷大旗，当时他的精神头又上来了，骑着骆驼横冲直撞奔着军营就来。军兵想拦他，他就喊，我是玉儿干殿下，谁也不许拦我，拦我我就要你们的命。他横冲直撞，他进来了，他进了个大营，正是两湖总督桑卓的大营。前些日霸月霸天蓬把神力王一拿走，这几个总督就都傻眼了，他们是保着神力王出征的，神力王让人给拿走了。

0: 确切消息，八月押着神力王已经够奔长沙去了，那么想再救神力王已经是不可能的事，除非打下长沙。但是打下长沙那谈何容易，现在他们是群龙无首，按兵不动。他们现在这几大总督有精兵20万。就在此时，贾明来了，有人往里边一报，这几大总督和著名的将军全都迎接出来，见着贾明躬身施礼：“殿下，殿下，下官遇您有礼。”你看贾明在剑侠当中他还是个晚辈，是个年轻人，谁一开口贾明如何，一闭口啊这贾明怎样。但是作为这些总督来说，他们眼中的贾明那可不是一般的剑侠，乃是皇太后的干儿子，康熙皇帝的干兄弟，顺着这面捞，因此管他叫殿下。再者，这几大总督恭敬贾明，他们还有一种私心。那说什么私心呢？因为丢了神力王了，他们顶戴难保，人头就要掉。他们还没敢给康熙皇帝写折子报告这个事儿呢。贾明一来，他们心头大喜。这几个官员马上碰头商议，说贾明在康熙皇帝面前是举足轻重，他说出话来皇上都能答应。贾明这个人呢，他又有一股江湖的豪气，咱们呢把他好好恭敬恭敬，说神力王丢失的这个事儿啊，让他往身上揽一揽，他要是把这事儿揽过去的话，咱们以后跟皇上好交代。哎，这几方面的原因，他们对贾明那是特别的客气。他们刚一出营，贾明在骆子上啪嚓就掉下来了，想站站不起来。这几位朝中大员围将上来，赶紧施礼：“哎呀，殿下你是怎么的了？快快快快请起！”这总督将官也不顾自己平日里那种骄横的身份，一个个亲手搀扶贾明。贾明摆手：“
1: 别害怕，两天就喝半碗粥，饿的赶紧给弄碗饭吃。”
0: 哎，快快快快！有人还说：“殿下先别吃太多，撑着容易坐病。”
1: 我不在乎那个，我得把这半拉来月那粮食都补上。
0: 就这一顿饭，贾明吃了也得有半盆，半盆干饭。这几位总督就在旁边瞪眼珠瞧他搁这吃饭。贾明吃了个勾满豪瓶，又要上茶水，这才喘过这口气来和他们谈话。
1: 我说：“几位大人，你们带兵来到此处，怎么按兵不动？为何不到洞庭湖打那野人熊？”
0: 这几位一听赶紧站起来施礼：“殿下，我们现在犯了掉头之罪，我们把神力王丢了，是这么回事。”这几位先是说明自己的罪过，接着两湖总督桑卓面现难色，他吞吞吐吐的，他也是故意装作这个样子，有话要说还不好说，不好说还想说。贾明一摆手：“有话速讲。”“哎，是殿下。”霸月把神力王拿走，但是霸月呢是老太爷老侠贾宾九您的父亲给引荐来的，所以说这个事儿他这个哎。贾明呢什么脑子，听他们这么一说就明白了，他们这些人当然有罪，但是自己的父亲罪过是最大的。他们这些人之所以跟自己说这些事儿，是希望自己把这个事儿承担过来。贾明扑哧一乐：“
1: 我说几位总督大人，
0: 既然这事儿跟我爹有关系，我爹的事儿也就是我的事儿。

那么你们虽然有罪，可是你们的罪比我爹比我们父子小，这件事情我承担了。我马上写折子报给当今皇帝，说我一时不慎眼见霸月，霸月将十六王拿走，乃是我一人之罪也。我保证以后救回神力王，以功赎罪，你看。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血管里有了斑块还能缩小吗？答案是可以。前不久的欧洲心脏病预防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冠心病患者进行高强度间歇训练有助于缩小斑块体积。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推荐一种能缩小斑块的运动，每天十分钟就有收效。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高强度间歇训练 HIIT 即短时间的高强度活动，如原地高抬腿、开合跳和较轻松活动或休息交替进行，是一种省时高效的减脂和心肺功能锻炼方法。在这一研究当中，研究团队选取了60例冠心病患者，将他们随机分配至高强度间歇训练组和依据防治指南推荐的药物治疗组。前组参试者每周进行2次 HIIT 训练，心率达最大心率的85%到95%。研究团队使用血管内超声评估了6个月 HIIT 训练对斑块体积的影响。结果显示，与基线时比较，6个月时参试者的冠脉平均斑块体积百分比变化显示出显著的组间差异，高强度间歇训练组显著降低了1.2%，而对照组没有变化。也就是说，这项研究表明，与遵循当代防治指南的冠心病患者相比，高强度间歇训练可减缓冠状动脉病变进程，并可缩小斑块体积。 HIIT 是多种徒手训练动作的组合，常见的有原地高抬腿跑、原地开合跳、深蹲跳、两脚交替箭步蹲、深蹲、平板支撑等等。每组动作做1分钟，间歇20秒，做2-3组循环之后再换另一组动作，每次坚持训练10到20分钟。对没有运动基础的人来说，快速跳绳1分钟也能够让心率达到高强度，跳1分钟停20秒，做10个循环，这也算做 HIIT， 不一定需要很多不同的动作。高强度间歇训练最早设计出来是为了提高运动员的心肺耐力，后来被证实好处还有很多，就被运用到了各种地方。2022年，美国运动医学院和美国糖尿病学会发布的二型糖尿病患者运动身体活动指南认为， HIIT 训练在控制血糖、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心脏收缩功能、血管内皮功能等方面有明显效果。由于 HIIT 时间相对较短，且设置有间隔休息，还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难以坚持、缺乏动力和时间不足的问题。和一些常见的运动如跑步、游泳相比，同等时间里 HIIT 训练消耗的热量更多， HIIT 会造成轻微的肌纤维受损，在运动后产生后燃效应。也就是说，身体在运动后24小时内继续消耗氧气来修复受损的肌肉，这个过程可以让身体持续燃烧热量。2021年，英国期刊《生理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与连续有氧运动如5公里跑相比，即使是减量版 HIIT 也可以在心肺功能、血糖控制、血压和心脏功能等方面产生类似或更大的改善。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研究团队发现， HIIT 训练可以提高心脏泵血能力，不仅适用于没有潜在健康问题的人，也适用于患有心力衰竭的人。2022年，东芬兰大学和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进行中等强度持续训练通常为20到60分钟，肝脏脂肪水平下降了3.14%，进行短短几分钟的高强度间歇训练也能使肝脏脂肪水平下降2.85%。高强度间歇训练好处多多， 但是运动强度大，易出现运动损伤。这种方法并非适合所有人，更适合青年人或者有锻炼基础的中年人，一般每周3次左右即可，老年人需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来进行。没有运动基础的人，在进行高强度间歇有氧训练之前，应持续进行1个月的适应，每周至少完成3次20分钟的有氧训练，让机体逐渐适应训练刺激，并能够承受高强度间歇训练的负荷。高强度间歇训练有2个关键词，高强度、间歇，分别怎么衡量呢？运动强度方面，一个重要的标准是心率要达到最大心率的80%，大概就是累到喘不过气的感觉。最大心率是指人体运动过程中所能达到的最

块心跳频率，人体的最大心率与年龄有关，最大心率等于220减去你的年龄。 HAT 需要达到的心率等于220减去年龄乘以 80%。 比如一个40岁的人，他的高强度运动心率就需要达到144以上。间歇时间不宜过久，最好保持在10到20秒。刚开始进行 HAT 可以考虑降低动作难度，延长休息时间，逐渐达到高强度标准。中国全民健身指南建议大家每周最好能够积累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或每周积累75到150分钟高强度运动。 HAT 训练好处多多，不妨从今天动起来，循序渐进地达到高强度标准。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每逢佳节胖三斤，我猜每次节后不敢上秤的肯定不止我一个人。每次和亲朋好友的团聚时刻，不长胖简直是对假期的不尊重。但是干饭一时爽，上秤泪两行。不过不用焦虑，接下来的时间里，许巍要和您分享几个针对每逢佳节胖三斤的必杀绝技。有多少个想减肥的深夜看着吃播垂涎三尺，有多少次闻着美食街飘来的香味儿，咽了咽口水又愤然离去。长期控制饮食，规律运动，想要保持苗条匀称的身材，姑娘们真的是付出太多了。那如果有一种更简单高效，只需闻闻味道就能轻松瘦下来的办法，是不是听起来很令人心动？好消息是，已经有科学家发表了相关研究成果。日本富山大学临床药理学系的一个教授团队的研究指出，在进食期间受到食物气味的刺激，会调动脂肪参与工作。研究员在关于小白鼠的实验中发现，在对进食24小时的小白鼠进行气味刺激，非脂化脂肪酸分解的能力增强，而这种脂肪正是进食期间主要的能量来源。简单来说，在进食期间闻到食物气味，尤其是熟悉的食物气味的时候，脂肪会加速分解参与功能。总的来说，这项实验证实了间歇性进食加上食物气味刺激可以改善血糖水平，并预防饮食导致的肥胖小鼠的胰岛素抵抗。这种调节方式有助于维持体内不同环境下的代谢健康。节后采用间歇性进食法减肥的姑娘们都学到了吗？以后就算看朋友吃的再多也别痛苦了，食物的香味不再是致命的毒药，而是帮助你减肥事半功倍的小利器。这么一想，心里是不是好受了许多？卡路里赤字是当前最为流行的减肥理念，即瘦身的逻辑就在于摄入小于支出，无论吃什么怎么吃，只要摄入的总热量低于消耗的热量就可以减肥。然而最近对人类的饮食干预研究挑战了这一假设，表明一天中吃大餐的时间可能会影响减肥效果。这些研究表明，一天中不同时间摄入的卡路里对能量利用有不同的影响，导致不同的体重减轻，即使在等热量摄入时也是如此。2022年8月，一篇发表在《细胞代谢》杂志的论文指出，虽然卡路里分配的时间和人体能量消耗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早餐吃得多可以帮助降低全天的饥饿感，通过更大程度的抑制食欲，从而间接达到帮助减重的目的。实验分为早餐多吃和晚餐多吃两种进食方式，按照 30% 脂肪、 15% 蛋白质和 55% 碳水化合物的标准营养搭配，并保证了一定的热量盈余，测量餐后饭菜剩余量。在这项研究当中，研究者还使用视觉模拟量表评估了受试者全天的食欲变化。在自由环境中连续3天每小时测量一次，然后加入实验室标准测试环节。相对于晚餐多吃组，早餐多吃组在全天测量的三餐后总体饥饿评分显著降低，平均饱腹感分数增高。人体关于食欲的反响机制在一天中表现出了不同的特征。在早上测试期间，人们食欲普遍更低，对餐后饱腹感的感知较为强烈，因此早餐可以带来比较明显的饱腹感。此外，昼夜变化在许多食欲激素的进食和餐后分泌中也很明显。例如，与晚上提供的同一顿饭相比，餐后生长素释放肽，也就是传统上被认为是饥饿激素，对早餐的反应受到更大强度的抑制，并且早上吃更多的人一般会在更早的时间内结束一天的进食活动，且进食窗口期更短。与晚餐多吃组的少量早餐相比，早餐多吃

失会导致食欲激素的更大变化。胃饥饿素的抑制和饱腹感激素的增加和更慢的胃排空，这些肠道激素在调节食欲和胃排空率方面起着关键作用。俗话说得在理，早餐像皇帝，午餐如大臣，晚餐比乞丐。没时间没胃口都不能成为拒绝早餐的理由。一顿丰盛的早餐不仅不会让你变胖，还会稳定你一天的食欲，让你活力满满，自信健康地开启一整天的生活。又想瘦又不想动，有没有什么躺瘦的方法呢？还真有。美国医学会杂志旗下的马甲内科杂志上面发表的一篇论文阐释了睡眠和体重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多睡觉的确能帮助减肥。实验为严格控制变量的实验室研究，被试者进行了短期的一天至两周高度限制性睡眠测试。成年人对睡眠时间短的定义差异甚大，从四小时到小于八小时不等。最极端的研究将睡眠时间限制为每晚三小时三十分或小于四小时。除此之外，还有被限制在五小时三十分钟的睡眠时间，或参与者习惯性睡眠时间的三分之二。对照组为从七小时到十至十二小时不等。实验主要研究的是睡眠时间缺乏与能量摄入及能量消耗之间的关系。实验结果显示，在其他生活状况不改变的情况下，睡眠缺乏对应着能量摄入的增加。当睡眠不足时，我们可能会在第二天摄入更多热量，导致平均每天多摄入385千卡，这相当于一个半煎饼的热量。换言之，只要多睡觉就能够自然地减少能量的摄入，一些人每天摄入的热量甚至减少了500千卡。躺瘦真的不是开玩笑，夜猫子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早早地合上手机，舒舒服服地奖励自己一个长长的睡眠呢？充足的睡眠对皮肤、免疫力、精力等都有益处，加之还有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收获的减肥功效，何乐而不为呢？茶饮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健康饮品，根据报道有多种有益作用，包括减轻或逆转高胆固醇血症、高脂血症、肥胖、脂肪性肝炎和高血糖症，尤其在大餐后饮茶会帮助减轻肠胃负担。有实验团队对比了绿茶、红茶和普洱茶，证明与其他部分发酵和非发酵茶相比，完全发酵的普洱茶在降血脂和降胆固醇作用方面更有效。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的赵爱华主任领导的科研团队在《自然通讯》杂志上发布了他们的一项研究，显示普洱茶中的茶褐素确实能够有效地降低肝脏和血浆中的胆固醇水平。爱喝茶的姑娘们都有福了，大鱼大肉之后来一杯普洱茶，不仅清爽解腻，还能调整肠道菌群，促进肠胃更好的工作，让身体更轻盈，心情更美丽。有需求的朋友们不妨都试试看吧。虽然说了这么多，但大家也别太因为体重增加而焦虑。假期期间生活方式发生改变，好吃的吃太多，体重有所上涨都是正常现象。节后开始工作，稍微控制一下饮食和活动，体重很快就会回到你的常规数字的。但如果你真的胖太多了，甚至影响健康和心情，那就试试以上的这些减肥黑科技吧。有科学实验的论证，让你轻松上秤，从此不再焦虑。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介绍的是一种可以缩小斑块的运动，每天10分钟就能受益，以及几个针对每逢佳节胖3斤的必杀绝技。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都说人呢，吃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有的病呢，比如头疼脑热呀，感冒咳嗽啊，症状很明显，耽误不了。可是也有些疾病啊，症状好像就不那么明确了，以至于影响到及时就医。不过只要留心观察，还是能够发现一些蛛丝马迹的。有很多疾病发病之前呢，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先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云生就来和您聊聊先兆这个话题。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人的血管弹性会越来越差，当血管内皮受到损伤，血流的速度减慢，血液粘稠度增加的时候，血栓很容易形成。血栓呢，通俗的说就是血块，像是塞子一样，把身体各个部位的血管通道给堵住了，形成了心梗、脑梗、下肢动脉肿胀、肺栓塞等等，严重的时候呢，会危及到老人的生命。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脑卒中分会会长张卓博说，血栓虽然危害很大，但是呢，有一些明显的早期信号。很多老人睡觉的时候会流口水，大部分呢是正常现象，但是如果发现老人口水经常朝着一个方向流，那么就要提高警惕了，很有可能是得了脑血栓。因为脑血栓造成咽喉部一些肌肉功能失调，而睡梦中人体啊失去对肌肉的主动控制，口水呢便会流下来。如果老人睡觉的时候经常流口水，即使没有嘴角歪斜、眼睛闭合不严等等这些症状，也应该尽早的去医院进行检查。脑血栓发作之前，70%的患者会出现眩晕的症状，一般呢在早晨起床之后发生。如果老人3天内出现眩晕的次数比较多，或者劳累工作之后经常会出现眩晕，那么就要考虑是不是血栓引起的，尤其是高血压的老人更应该得到重视。如果一天出现5次以上的眩晕，应该及时的去医院进行检查了。如果老人长期的感到腿部麻木肿胀，可能是血栓流入到动脉造成的，当形成栓塞之后，有一部分肌肉会出现缺血的情况，皮肤呢变得苍白，体温下降，甚至触摸不到足背面的动脉，时间长了呀，腿部就容易出现肿胀，严重的呢还会伴有疼痛感。因此啊，对于突然发生的手脚发麻，一定要高度警惕脑血管病变。如果一拖再拖，不仅可能会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还会留下后遗症。不少老人长期不运动或者卧床静养，容易出现胸闷、胸痛等等症状。因为血栓初期啊，血管当中非常容易出现凝结而成的血栓，它们如果掉落之后，并且伴随着血液流入到了肺部，会使患者出现胸部发闷和发痛的现象。一旦形成了肺栓塞，跟心脏病发作的症状非常的像，随着呼吸痛、疼痛呢，会逐渐的加重，而且呀，一般是刺痛或者是锐痛，因此呢，胸部有疼痛感和胸闷现象也要加以警惕。血管呢最怕冷，因此冬季呢要保护血管，防治血栓。人体受寒冷刺激之后，血管会收缩，血液中的纤维蛋白原会增加，血液粘稠度呢会增高，容易形成血栓。因此啊，老人在寒冷的时候更要加强体育锻炼，

促进血液循环。多吃海藻啊、豆类啊，尤其是西兰花、木耳等等这些富含可溶性纤维的食物，有助于降低胆固醇，预防血管损伤，延缓动脉粥样硬化，降低冠心病和中风的风险。另外呢，还要重视防寒保暖，戒烟戒酒，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同时呢要调整情绪，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程康林说，存在活动或者劳累之后胸口疼痛、憋闷、气喘、心慌等等症状，很有可能意味着患有冠心病，但是呢完全没有类似的症状也未必就是真的安全。有一类冠心病啊，被称之为无症状性心肌梗死，病人呢没有明显的胸痛或者呢和心肌缺血相关的症状，但是检查结果却能证明啊，给心脏供血的主要血管存在明显的狭窄病变。研究发现，无症状心肌梗死可以表现为三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呢叫完全无症状心肌梗死，在人群中的发病率呢是 5%， 很多出现于心率较慢的时候，比如说休息啊或者是睡眠期间，发作持续的时间呢多为几分钟到一个多小时，很多表现为猝死，让人是防不胜防，危害很大。第二种呢叫心肌梗死后的无症状心肌梗死，在已经发生过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当中，出现率高达 30% 以上。第三种啊叫心绞痛伴无症状心肌梗死，指的是冠心病病人在心绞痛症状缓解之后仍然存在持续的无症状心肌梗死，这类无症状心肌梗死的发病率呢可以达到 40% 到 60%。 为什么有些心肌梗死没有提示信号呢？研究表明啊，心肌缺血是否产生疼痛等等症状，与缺血的程度、缺血的范围和缺血的发展速度以及缺血的持续时间有关。如果心肌缺血的范围比较小、程度轻、持续的时间短，可不产生心绞痛症状。另外啊，心肌缺血释放的导致疼痛的物质不够，或者呢身体里的疼痛报警系统被损害，也可以表现为无症状心肌梗死。相对年轻人啊，老年人更容易患上这种疾病。有数据显示，沉默或者未被识别的梗死可能占老年心梗患者的1/3以上，尤其是合并糖尿病和高血压患者。无症状心肌梗死必须以客观检查为主要的诊断依据，心脏科医生通常呢会为怀疑有心肌缺血的病人进行心电图、24小时动态心电图监测、心脏彩超、运动负荷试验、放射性核素心肌显像等等检查。如果平时啊有吸烟呐、饮食不规律这些习惯的，或者呢患者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等等，可以通过上述这些检查来排除无症状心肌梗死。好了，说到这儿啊，咱们先来休息一下，听首歌，下半时段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老年人新陈代谢逐渐变缓，消化功能减弱，钙的需要量也相对的增加，人体缺钙和随之产生的钙代谢紊乱是老化和衰老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如何正确的从饮食当中获取性价比比较高的食物钙呢，却是很多的老年朋友所不知道的。那接下来啊，云生就来跟您说说老年人补钙应该注意哪些问题。首先呢，不要服用含磷钙剂，磷的摄入量过多呀，就会结成不溶于水的磷酸钙排出体外，必然会导致钙的流失。而因为食物和水源的问题，国人磷的摄入量已经大大的超标了。因此啊，选购补钙产品的时候一定要看清钙剂的成分。其次呢，补钙必须要加维生素 D， 适当的补充维生素 D 能够促进钙剂的吸收。如果缺乏维生素 D， 那么钙的吸收呢也就只有 10% 了。再有呢，就是最好在夜间补充钙质，因为夜间呢患者最需要补钙，而且最容易吸收。由于夜间入睡之后呢，人不再进食，但是呢人体血液当中仍需要一定数量的钙，这个时候只有从体内唯一含钙部分骨骼当中来索取。另一方面呢，由于就寝的时候人体的含钙量比较少，因此啊

治疗的目的。近些年来啊，有多项研究全都提出了高钙补充将会导致骨质疏松，髋部骨折的发生几率明显上升。老年人通过饮食来补钙啊，有这么四个原则。一呢，是补钙的时候别忘了吃醋，因为醋和食物当中的钙能够产生化学反应，生成既溶于水又容易被人体吸收的醋酸钙。因此呢，提倡食物当中啊加点醋，比如说咱们经常吃点糖醋排骨啊、糖醋鱼等等。第二呢，食物当中的植酸、草酸影响钙的吸收，就像菠菜呀、竹笋呐、苋菜呀、毛豆、茭白、洋葱等等，这些食物当中啊含草酸或者植酸都是很多的。不仅仅食品本身所含的钙不容易被吸收，而且呢还会影响到钙剂的吸收。因此啊，在烹饪这些蔬菜之前，可以先把这些蔬菜在沸水当中啊焯一下，去除其中的草酸和植酸。第三呢，是食物要少盐。食物少盐呢，有利于钙质的吸收。钠摄入量高的时候啊，人体就会减少对钙的吸收。第四啊，要注意食物当中钙磷的比例。钙在人体内的吸收和利用还常常会受到其他成分的影响。对钙的吸收利用率影响比较大的呢，就是钙磷的含量比例了。当钙和磷的比例在1:1到1:5的时候，钙的吸收率是最高的。在食品当中啊，钙和磷的比例在这个范围之内的要属水产品了，所以呢补钙要多吃一些水产品为好。接下来呢，再和大家分享一个补钙的小妙招。补钙呢还需要多晒太阳，多做运动。为了更好的吸收钙质，我们还应该配合着补钙做一些辅助的工作。补钙的时候还要注意补充维生素 D。 这个维生素 D 啊，对于钙的吸收是有一些益处的，因为钙的吸收是依赖于足够的维生素 D。 维生素 D 80%到90%是需要人体自身来合成，通过晒太阳呢就可以获得维生素 D。 这个呢是因为在人体的皮肤当中啊存在着这么一种固醇，在太阳的紫外线照射下，这种物质呢能够转变成为维生素 D， 再经过肝脏、肾脏，然后变成活性的维生素 D， 这样才能发挥它的效用。所以啊，尤其是老年人要注意多晒太阳，平均每天呢晒1小时就可以了。而且呢，早上9点到10点的阳光是最适合人体的舒适度了。和您一起分享了这些补钙的小妙招啊，今天咱们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能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明天的同一时段咱们相约不见不散。

0: 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旧账解的是发展难题，树的是政府公信，辽宁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直面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一桩桩实事落地见效，为全面振兴夯实根基。
2: 辽宁华电调兵山风电清纯项目建设全面提速，推动铁岭从煤电之城向清洁能源之城转型。
1: 昨晚东北超沈阳队客场1-1与呼和浩特队战平，
2: 鸡西队场内零分，场外满分，瑞平因为东北超俺们被看见。
1: 很多城市一遇强降雨就会出现积水区域，严重影响居民出行。今天关注治理城市积水如何治标又治本。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自觉按规律办事，不在追求政绩上搞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那一套，杜绝新官不理旧账和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辽宁各地坚持理旧账也是政绩的理念，全省上下直面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一桩桩实事落地见效，为辽宁全面振兴夯实根基。
1: 在丹东边境合作区，丹东金地集团项目建设楼体刚刚封顶，然而去年这个时候，这里还是因资金问题烂尾十多年的红顶商场。面对这个情形，边境合作区通过停缓建项目治理政策，主动对接京东法拍程序，完成了金地集团土地转移登记，让这个闲置了15年的地块迎来了重启的机会。但是新问题随之而来，按照之前的流程，想要获得拆除原建筑施工证，必须先办理工程规划许可证，有了许可证才能获得施工图审查合格证，一步等一步，证件都到手最少得半年以上。可这一次让工程负责人孔凡申万万没想到的是，连办证带拆除一共只用了80天。
3: 没想到，比如说这个手续正在办的时候，下一个部门已经介入了，需要什么资料他们会主动的沟通，基本上是无缝对接，快速的推进，之后的4个证是在43天之内全部完成。
1: 孔凡申告诉记者，老建筑虽已拆除，但受限于原有地基条件，新项目的规划设计需要提前报备与调整，一个环节卡住，工期难免拉长，这样也会造成资金成本的加大。
3: 开发商最大的一个顾虑就是审批时间特别长，但是我们从开工

0: 从那天起，一切都非常的顺利啊，所有的都是同时在进行啊，这样能够快速的取得相关部门的审批。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把成本降下来了，然后把整个房价降下来了，业主会以之前更低的价格买到好房子。
1: 审批时间缩短了，建筑成本降低了，这既摊薄了成本，又让业主得到了实惠。项目开工之后，更暖心的是相关部门日日跟进服务，工作人员主动盯进度、解难题、送服务，全程保姆式护航。每到一个建设进度的新节点，边境合作区的工作人员都将问题想到了企业前面。丹东市边境合作区建筑安全站区飞。
2: 工程过半这个阶段呢，是可以提取第二笔安措费了。
3: 明白，
2: 就是包括他前期投入的这些安全措施这些费用呢，他都是可以报的。到时候微信我把这个安措费这些相关需要提供的材料呢，我发给你，就是一起过来上现场去看一看。
1: 如今企业彻底放下所有顾虑，全力投入建设。项目规划的九栋高品质住宅、一座匹克球运动中心基础施工已全部完工，整体建设稳步推进，预计2027年10月将全面交付。运动中心建成后，不仅为本小区居民提供运动场所，也为全市居民开放，实现公共体育资源共享。曲飞。
2: 从企业来求我们办事，到我们主动出击去为企业去考虑，这一个项目对已经建成的这些小区的这些居民呢，也是提供了很大的便利。通过我们这个努力吧，就是把附近的这些居民需要的整体的提升。
1: 面对15年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当地在理旧账中摸索出发展新路子，立足长远谋发展，让闲置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宜居供给。
4: 实干为民是理旧账的底气，也是基层警务扎根一线的初心。每个周日，锦州市公安局临河分局龙江派出所都会开展常态化上门服务。民警陈理慧第一站来到了辖区居民丁焕章老人家。几天前，老人准备办理医保报销时，发现身份证无法正常读取，需要换领新证。丁焕章：
5: 因为我腿脚呢不方便，我因为我6楼80周岁了，上下楼还很不方便，完了给派出所打电话，派出所同志就亲自到家来办来了，特别暖心。
4: 居家环境不比办事大厅，光线角度需要反复调整，指纹采集也不太成功。陈理慧放缓节奏，一遍遍尝试。
6: 老年人他手可能有点干，采集的时候有可能会不合格，就拿湿巾给他手湿润一下，然后再按。我们通过上门办证也会了解到老人的一些需求，通过结对子的方式为他们提供一些服务。
1: 办好老人的身份证业务，陈理慧一行三人很快和同事会合，来到辖区一家养老机构，送来办好的居住证，调解老人间的小矛盾，还围坐在一起给老人们讲解反诈知识。锦州市临河区西阳雅居养老护理中心院长钱炳旭：
7: 老人感觉自己被重视，比我们要有影响力。有的时候我们呢，可能跟老人说，老人还有一些怀疑，但是民警呢说的话，老人就比较放心，比较踏实。
1: 群众棘手犯难的地方，就是民警奔波的方向。常态化的上门走访中，民警们把窗口服务搬到百姓家门口，用心接住居民大大小小的诉求，让每一份期盼都有人回应，有人守护。锦州市公安局临河分局龙江派出所所长郝义光：
8: 安全稳定，治安良好，人民安居乐业，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尤其是在解决百姓身边的事儿、群众急难愁盼的事儿，警务围着民意转，民警围着百姓转，以人民为中心，最大限度地提升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理旧账解的是发展难题，树的是政府公信。丹东用流程提速换项目提速，锦州把窗口服务变上门服务，这一快一暖之间折射的是从重面子到重里子，从求政绩到惠民生的深刻转变。树立正确政绩观，就是要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把每一件旧账认认真真理清，把每一位群众的小事都当作大事来办，这才是振兴路上最坚实的力量。
1: 本台记者刘雨涵、朱浩辰报道。作为铁岭市推动煤电之城向清洁能源之城转型的核心标志性工程，辽宁华电调冰山风电制氢耦合绿色甲醇一体化项目正全面提速加快建设。在项目建设现场，14座巨型储氢罐刚刚完成主体安装，目前800多名建设者正在抢抓施工关键期。项目预计明年6月投产，建成后每年能产出10万吨绿色甲醇。中国华电科工集团有限公司调冰山氢醇项目部副经理张成义：
3: 目前我们这个甲醇区啊是多个单体，因为前面铺开，因为这个甲醇呢这个运行呢要求比较高，所以对我们的基础施工这个非常重视，以毫米级的这个来控制它的沉降。
4: 抢工期、抓进度、保质量，工程总投资39.45亿元，自去年9月开工建设以来，基坑钢筋绑扎、高空脚手架搭设、大型储氢设备吊装等多工序压叉推进交叉作业。作为辽宁首个国家级绿色甲醇示范工程，这里将创建构建起绿电、绿氢、绿色甲醇的零碳闭环产业链条，有效消纳辽北富余风电。调冰山市华电清洁能源有限公司设备负责人毛宏宇：
9: 通过这个二氧化碳和氢气的化学反应耦合成为甲醇，一是延长产业链，二是把原本它应该排放到大气里面的二氧化碳，它的废气我们接收回来作为我们厂的这个原材料，就是利用这个可再生风电资源发电。现在呢我们把留不住送不出的这个风电资源现在转化为绿氢和绿甲醇。
1: 以重大项目牵引产业升级，今年以来铁岭市紧扣新能源产业发展风口，全力推动氢能产业扩面提质研炼增效，当地持续引导企业加大核心技术研发投入，联动高校院所上下游企业协同攻关，精准破解产业技术瓶颈与应用堵点，不断拓宽氢能多元化应用场景，抢占氢能产业新赛道发展主动权。铁岭市发展和改革委主任高放：
10: 这个项目啊，将是我省首个投产的风电氢醇项目，也是铁岭推进能源转型、发展未来产业的一个重要抓手。下一步呢，我们将在研炼补炼、完善配套、拓展应用上发力，推动氢基能源产业全链条发展。
1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4: 辽砚素有南端北辽盛誉，以本溪松花石为材，承载辽金文脉，是辽宁辨识度极高的非遗名片。辽砚传承人们坚守一手一创，构建起古法手根、文创出圈、文旅融合的完整发展生态。
1: 日前，松花石砚制作技艺传承人冯月婷带着本溪松花石砚各类展品和文创商品在辽作馆预热展、苏州精品展和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密集亮相，收获了国内外友人的喜爱。冯月婷：
12: 辽作馆其实给我们手艺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因为我们原来其实都是单打独斗的形式，我们没有一个集中的一个宣传和推广，而且在销售的方面我们也接受了很多的大量的订单。就是从创新和传承方面，我们现在做了标准化，我们现在也是省级的标准化试点。
1: 如果说辽作馆的搭建改写了手艺人零散经营的旧格局，那么轻量化的文创转型则是他们跳出单一高端收藏市场走进大众视野的一次新尝试。在沈阳故宫文创市集，造型精巧的辽砚文创格外吸睛。
4: 游客的青睐是辽砚出圈的最直观的缩影，在辽博、沈阳故宫、张学良旧居、吉林长白山等热门景区，七月份一个月就销售了上万件松花石文创产品。产品创新的背后，离不开一代代手艺人的传承和坚守。辽砚第四代省级非遗传承人张永军将辽宁地域符号融入砚雕，半笑半场培养出了多位优秀的砚雕师。砚雕师陈岩：
13: 早期是为了谋生，但在雕刻过程中发现它不仅仅是能锻炼你的这一些那个审美啊，包括你的一些耐力啊和一些中国历史的这个认识，它是一个对人综合素质的

0: 一个提高。
1: 辽院第四代省级非遗传承人张永军，
2: 守住老祖宗的手艺，不断地推陈出新，把新人打造成一个这个非常强有力的后备力量，再有在这个社会影响当中，站在不同的平台、不同的角度去宣传，去讲好这个辽院故事，讲好咱们这个非遗故事。
1: 如今借助辽作馆为辽院等非遗技艺搭建的海内外展销平台千年宴艺正焕发出新的生机。
3: 昨晚东北超第六轮常规赛呼和浩特队坐镇主场迎战沈阳队，比赛前本台记者刘淑瑜来到了呼和浩特。
4: 我现在是在呼和浩特的北方足球训练基地，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演职人员们正在进行赛前演出的最后彩排，那我们可以看到极具草原风格的歌曲和舞蹈，比如乌兰图亚老师就会当场献唱我在草原望北京，那同时沈阳杂技演艺集团也会带来非常精彩的节目，让呼市的球迷们感受到沈阳的文化魅力。
3: 歌手乌兰图亚，
5: 我觉得特别兴奋，然后这个因为东北超现在特别火哈，也前段时间一直在刷东北超这种体育的精神，然后我特别喜欢东北那嘎的，然后锅包肉啊，然后各种的美食。
3: 沈阳杂技演艺集团演员单丹，
6: 融合了有中华文化特色的一个杂技节目，然后里面有很多的高难度技巧，有抛接，我们大概有20多个演员在一起做成叠罗汉。
3: 面对这场影响四强席位的关键之战，沈阳队和呼和浩特队都做好了准备。经过激烈的对抗，最终呼和浩特队主场1-1与沈阳队战平。
1: 在8月8号晚进行的东北超第六轮焦点战中，哈尔滨队坐镇主场迎战通辽队，双方奋力鏖战，最终1-1握手言和。双方在上半场比赛中都没有破门，下半场第47分钟，哈尔滨队24号球员李大宇率先破门取得领先。此后通辽队频频发起反攻，第84分钟，通辽队39号李明月抓住机会破门扳平比分，全场结束双方1-1。哈尔滨队提前一轮无缘四强，通辽队则将争四悬念带到了第7轮比赛。
3: 瑞平，因为东北超俺们被看见。这两天东北超赛场没有鸡西队的比赛，但全网热搜却从没离开过他们。常规赛6场全负，垫底儿不说，一分未得，而鸡西球迷嘴从来没软过，论积分谁比我少，论收获谁比我多，球风谁敢比我帅，6场540分钟，场场玩命，拼抢冲刺，倒地跃起，干脆利落，绝不拖泥带水。对阵延边，轰进对时手球，全场尖叫，捕食压哨，攻破呼和浩特队大门，欢呼震天。队长孙元伤了，踉跄着往自家门线挪。张天翼最后几秒还在对手禁区缠斗，输球不输人，丢分不丢魂，这股子犟劲儿就是东北老铁骨子里的憨实。
1: 玩梗，谁敢比我嗨？网友都说东北超一半的梗都围着鸡西转，今晚吃鸡，夺西大战几乎为零，又菜又面，梗一个接一个，透着屡败屡战的乐观。更觉得是接梗，辣菜冷面刀削面，全程家底端上70%赛场，鸡西的掏心掏肺硬是把笑话接成了佳话，输得坦荡，玩得敞亮。情节谁敢比我深？鸡西没有职业足球队，却因为东北超把整座城拧成一股绳。从没有助飞团到上周2500名球迷远征大连梭鱼湾，嗓子喊破只为家乡二字。更有鸡西的演出团队身着素慎古服，手举密山大白鱼，把家乡符号亮给全世界。因为东北超，俺们被看见，东北再整装。满分鸡西，是的，这次你没看错。
7: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天气极端性在增强，尤其是主汛期，短时强降雨时有发生，很多城市一遇强降雨就会出现一些积水的区域，严重影响居民出行。今天关注治理城市积水有没有治标又治本的办法。
1: 近日记者在辽阳采访了一些市民，对于强将

0: 与给生活带来的影响，很多人都深有体会。
1: 出不来也进不来，水太深了，基本要出去就得是，穿着擦裤出来，水鞋都没了，靴子都不好使。
2: 我们那水都漫到这个台阶上了。按照我的身高走到，如果走到就这个马路中间的位置，能到我这儿到大腿了。
3: 下大雨我们根本过不来了，骑电动的都不敢出门了，车子全淹了，然后汽车也过不来，尤其下雨大的时候，井盖都往外防水。
0: 随后记者采访了辽阳市排水防涝工程现场管理郭旭东。
4: 大家伙都反映这个路段基本上是一下雨就会积水，为什么会这样呢？
5: 这个是过去的辽阳的城市的边缘，原来设计的排水管线没有那么粗，
4: 地势也有点洼，是吧？
5: 本身这个地势是在周边来说是最低洼的路段，所以下雨大的时候，汽车根本开不进来，小型的家用汽车进来之后呢，就得被淹。
0: 在辽阳范围内，市民们反映较为强烈的积水点共有17处。针对大家反映的问题，辽阳市正在进行施工改造。那么这次的改造工程能否解决一下雨就积水的问题呢？记者采访了辽阳市城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工程部部长吴勇。
6: 以前排雨水啊，是用我们那个叫污水管线来排雨水。我们新建的这个雨水管线，我们让达到直径在1.5米左右。我们现在做的是雨污分流，雨水走雨水的管线，污水走污水的管线。
7: 加粗排水管线，施行雨污分流，这确实能提高城市排水的能力。但是在极端天气下，尤其是短时强降水，这种依靠重力排水的方式，能快速排进地面的积水吗？水向低处流，如果地势低洼处产生了大量积水，又该怎样向外排放呢？中铁城建集团有限公司工程部经理侯赛给出了答案。
8: 我们这个泵站项目能达到每小时1.68万立方的排水量，
4: 这是啥概念？
8: 也就是相当于每小时排空11座标准游泳池的水量
4: 啊。这么快速？
8: 对。
4: 那这个水要排向哪儿呢？
8: 对，这个水是排向咱们东侧，是咱们的太子河。
7: 侯赛告诉记者，这种新建设的泵站是全自动智能化的，雨水水位超过泵站的标定高度，泵站的抽水泵就会启动。目前辽阳市常年易积水的17个点位已有4个改造完毕，在上个月的那场大雨中，这些改造工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9: 今年这个2次特别那个14、13、22下特别雨特别大的时候，基本没有水，
10: 放心了。要不要往常走的时候中间可深了，骑自行车都得加小心走，这回就不用了。
7: 辽阳市城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主任丁海峰。
11: 几个项目全部实施完毕之后呢，我们主城区的所有遇到点我就全覆盖了，也就是说今年年底我前5个项目能全部进攻，明年年底所有的6个项目能进攻，这个6个项目进攻完成之后，主城区所有的遇到点将彻底解决掉。
0: 目前来看，这种改造管道外加修建大功率泵站的办法对城市的积水问题行之有效，但城市的雨水最终都会排向河道，遇到暴雨天气，河流的承载能力如何？所到城市的雨水同时排向河流，是否会造成河水的暴涨，进而引发洪涝灾害呢？对此，丁海峰表示，辽阳市有关部门正在进行论证。
11: 从目前来看嘛，就是我们这个排水能力是没问题的。市政府也专门召开了会议，就是我们和水务局要统筹考虑到城市行洪和城外的承载能力的问题。然后我们现在也组建了一个专家团队，专门论证一下，就是在极端天气下，城内的水进到护城河，再进到太子河之后，会对整个护城河、太子河的行洪有多大的影响？会不会发生一些脱底的问题和淤堵的问题？
0: 经过7月中旬强降雨的考验，辽阳因地制宜解决城市积水办法初见成效。治理城市雨后积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每个城市的情况也不尽相同。15.5期间，我省已系统谋划了排水管网更新改造、排水防涝系统提升等重点项目。系统性改造与应急管控并举，大改造和微改造结合，提升城市应对极端降雨的排涝韧性。我们希望不久将来，辽宁会有更多城市通过工程性改造和建设，告别雨后积水的尴尬。
7: 本台消息，2026辽宁沈阳芭蕾舞比赛昨晚在辽宁大剧院开幕，200余名参赛选手为观众带

0: 为大家带来一场芭蕾视听盛宴，本次比赛首次打破参赛年龄上限，沈阳赛区还特设了专业进阶赛，比赛持续三天，今晚举行颁奖仪式暨闭幕式演出。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地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 早间最低气温抚顺、阜新、朝阳等地 18到21摄氏度， 其他地区22到26摄氏度， 白天最高气温30到34摄氏度。 沈阳市今天晴转多云， 东风转南风2到3级， 转3到4级， 最低气温23摄氏度， 最高气温34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尉迟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有声世界无限精彩，
2: 欢迎收听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1062 一听就爱。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
3: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西南风4到5级， 气温营口城区34到25度， 盖州34到24度， 大石桥34到23度， 鲅鱼圈34到23度。 渤海北部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西南风5到6级。 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西南风4到5级， 气温营口城区34到25度， 盖州34到24度， 鲅鱼圈、大石桥34到23度。 渤海北部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西南风5到6级。 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 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 您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0: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3: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

0: 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1: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三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两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0: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2: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0: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3: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7: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6: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8: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6: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

0: 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1: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啊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0: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4: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5: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点40分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点55分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新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汀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6: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新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7: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丽介绍，
8: 我们有一日的3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7: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9: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10: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9: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11: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2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12: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

0: 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4: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7.2%、6.5%。
3: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环比下降0.7%。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5: 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6: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7: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8: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7: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9: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7: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10: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7: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2: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汇聚新场景、新业态，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1: 广州琶洲地铁站内的一处近千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十分受欢迎。这处夹层空间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改造成匹克球馆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又是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12: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11: 不止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近期也办起了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通勤一线。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13: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
11: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跳出了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多了人情味儿。
14: 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强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
6: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日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内容共5个部分，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 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梯田一期开发项目昨天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随着渤中196、渤中266等深层前山油气藏相继投入开发，我国海上深层前山累计贡献油气产量超600万吨，开发能力实现显著提升。
6: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北京时间昨天上午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2: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昨天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对司法腐败坚决零容忍，以党建引领从严管党治院治检，以高质量司法护航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市级五家党组要强化自身建设，不断提升党建工作规范化水平，全面加强作风建设，坚决落实五个破除、五个树立要求，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一体推进三不腐，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
1: 在营口有这样一对平凡又不平凡的夫妻，年轻时为养家糊口，在市场摆摊炒栗子，凭着对音乐不改的初心与执着，他们从零起步组建起一支中老年合唱团，一路唱到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捧回国际金奖。他们就是宋宝辰、胡雅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2013年，由宋宝辰和胡雅丽一手创办的和之韵艺术团站上维也纳金色大厅这一世界级艺术殿堂。登台之时，队员们将对祖国的赤诚、对家乡营口的眷恋尽数融入唱腔之中。当组委会宣布艺术团摘得七彩夕阳国际交流金奖时，所有人激动相拥，泪水见证着这支业余合唱团来之不易的高光时刻。从街边炒货摊到国际顶尖音乐厅，平凡夫妻用数十年执着铸就了不凡的文艺佳话。和之韵艺术团团长指挥宋宝辰：
3: 我在台上有一瞬间是失忆的，脑袋里头什么都没有了，我们是鹤立鸡群，这种感觉就是能站在那舞台上去指挥合唱的也是很值得骄傲的，金奖第一名，那是啊，这是大伙儿一起共同努力的啊。
2: 和之韵艺术团队员胡雅丽：
4: 我们唱了两首伴奏啊，一个是银色的月光下特别悠扬啊，还有一个鸿雁，都是中国的经典曲子。等唱完了以后，这些工作人员跟着鼓掌啊，在那场合都哭了，放声哭啊。
2: 1981年，宋宝辰与胡雅丽结为夫妻，二人因共同的音乐爱好走到一起。婚后为抚养子女，夫妻俩在市场经营炒栗子生意，维持生计。滚烫的铁锅、喧闹的市集、琐碎的日常，没有磨灭宋宝辰的艺术热忱。首摊间隙，他反复研读声乐书籍，钻研演唱与指挥技巧，就连帕瓦罗蒂的专业资料都被翻阅得边角磨损。也正因常常离岗排练，夫妻二人屡屡发生争执，生计与梦想的矛盾一度困扰着二人的生活。和之韵艺术团团长指挥宋宝辰：
3: 有人笑我，也有人羡慕，羡慕的多，就是生存和这个什么追求不矛盾，相互支撑，我就往前走。
2: 和之韵艺术团队员胡雅丽：
4: 今晚还排队，你跟我急，怎么都没吵呢？我就知道他肯定去排练去了，等着买栗子，你跑这里干嘛？我就气得我哈直跺脚，他就是钻研这么一件事。
2: 机缘巧合下，营口市群众艺术馆的张银华老师发现了宋宝辰过人的声乐天赋与执着的学习态度，与他们一番深入交谈，彻底点燃了夫妻俩重启艺术之路的信心。张银华：
5: 我说宋宝辰啊，你可别炒栗子，你跟我走得了。我觉得我作为这个伯乐，我感到很荣幸，而且确实给营口市争了不少光。无声伴奏的团队，一个有那个八声部，甚至11声部，那多不容易啊！这个发声、发音、吐字归音，一点点教，这是按照专业的标准。
2: 2008年，经过系统的合唱指挥专业学习后，宋宝辰、胡雅丽正式创办和之韵艺术团，吸纳室内热爱歌唱的中老年人，搭建公益歌唱平台。艺术团初创阶段困难重重，队员几乎零基础，人员流动性大，没有固定排练场地，经费也

0: 出服装全都短缺。宋宝臣主抓艺术编排，日常排练，严苛打磨每一处唱腔细节。胡雅丽包揽全部后勤工作，对接场地、置办物资，关怀队员生活。夫妻二人分工协作，咬牙熬过了最艰难的起步期。如今的何志运艺术团早已成为营口中老年文艺团体的标杆，先后走进国家大剧院，参与新中国成立70周年等国家级重大文艺汇演。何志运艺术团队员韩卫丽，
1: 每天呢都想来啊，因为不来的话还觉得哎呀，今天有点事儿没做啊。跟他到这之后呢，我们就感觉自身呢也提升了，特别有精神。
0: 何志运艺术团队员陈桂华，
2: 身心也得到了健康，给我们的老年生活带来了快乐。
0: 多年来，何志运艺术团以音乐为桥，以热爱为光，常态化走进社区，深入基层，传递温暖力量，赞美家乡风貌。这群普通的中老年人，唱出精彩，唱出自信，也勾勒出营口文化惠民落地生根、民间文艺百花齐放、群众文化蓬勃发展的生动图景。何志运艺术团团长指挥宋宝臣，
3: 每个人我觉得应该有所追求，这一生必须得有一个奋斗的方向，有个目标。我定在哪？我定在我要一定要突破这个屏障，我创造出我自己的一条路来。
4: 假期子女看护难是不少家庭的烦心事儿。日前，站前区振华社区暑期爱心托管班开班，依托工会及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阵地资源，振华社区把托管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解决职工暑期育儿的后顾之忧，用贴心的托管服务守护职工家庭幸福。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7月21日下午2点，在站前区振华社区国学教室里，创意手工课堂正热闹。孩子们在大学生志愿者的指导下，将彩纸对折翻转，不一会儿，五颜六色的纸飞机就摆满了桌面。看着亲手制作的纸飞机，孩子们脸上写满了欢喜。大学生志愿者李嘉林，
6: 我教小朋友折纸飞机，然后我们一起做了游戏，还跟他们分享我在大学期间的生活，跟他们待在一起我很开心，是一个互相成长的过程。
5: 振华社区暑期爱心托管班主要面向8到15岁少年儿童，开展公益辅导，在为期一个多月的托管中，由专业老师指导孩子完成作业，及时答疑解惑，帮助孩子养成良好学习习惯，为实现托得住更管得好。振华社区坚持托与管、学与玩相结合，为孩子量身定制个性化菜单，邀请志愿者做安全知识宣讲，为孩子们系好安全绳，开设箱包制作、剪纸等手工课堂，让孩子们在动手间感受非遗的魅力，丰富假期生活。学生郭雨熙，
7: 我和同学们玩得非常开心，我们又是画画又是做小超市什么的。比我大的姐姐们，她给我讲了题，反正我就会了。
5: 站前区振华社区副主任朱晨阳，
8: 我们假期托管班开设了非常丰富的课程，有国学课、书法课和美术课，今年还新增了科普课堂，而且假期还有返乡的大学生为孩子们进行辅导，能缓解双职工家庭带娃困难的问题，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安全、有趣、充实、愉快的假期活动平台。
5: 多年来，振华社区暑期爱心托管班已服务100余名青少年儿童，并持续不断丰富托管服务内容，优化安心托管加课业辅导加文化浸润加兴趣拓展的服务模式，确保托得住、托得好，切实把民生关怀送到千家万户，让家门口的阵地成为群众信得过、用得上的幸福港湾。
4: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9: 播音魏伟、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4: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

0: 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血管里有了斑块还能缩小吗？答案是可以。前不久的欧洲心脏病预防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冠心病患者进行高强度间歇训练有助于缩小斑块体积。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推荐一种能缩小斑块的运动，每天十分钟就有收效。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高强度间歇训练 HIIT， 即短时间的高强度活动，如原地高抬腿、开合跳和较轻松活动或休息交替进行，是一种省时高效的减脂和心肺功能锻炼方法。在这一研究当中，研究团队选取了60例冠心病患者，将他们随机分配至高强度间歇训练组和依据防治指南推荐的药物治疗组。前组参试者每周进行两次 HIIT 训练，心率达最大心率的 85% 到 95%。 研究团队使用血管内超声评估了六个月 HIIT 训练对斑块体积的影响。结果显示，与基线时比较，六个月时参试者的冠脉平均斑块体积百分比变化显示出显著的组间差异，高强度间歇训练组显著降低了 1.2%， 而对照组没有变化。也就是说，这项研究表明，与遵循当代防治指南的冠心病患者相比，高强度间歇训练可减缓冠状动脉病变进程，并可缩小斑块体积。 HIIT 是多种徒手训练动作的组合，常见的有原地高抬腿跑、原地开合跳、深蹲跳、两脚交替箭步蹲、深蹲、平板支撑等等。每组动作做一分钟，间歇20秒，做两三组循环之后再换另一组动作，每次坚持训练10到20分钟。对没有运动基础的人来说，快速跳绳一分钟也能够让心率达到高强度，跳一分钟停20秒，做10个循环，这也算做 HIIT， 不一定需要很多不同的动作。高强度间歇训练最早设计出来是为了提高运动员的心肺耐力，后来被证实好处还有很多，就被运用到了各种地方。2022年，美国运动医学院和美国糖尿病学会发布的二型糖尿病患者运动身体活动指南认为， HIIT 训练在控制血糖、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心脏收缩功能、血管内皮功能等方面有明显效果。由于 HIIT 时间相对较短，且设置有间隔休息，还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难以坚持、缺乏动力和时间不足的问题。和一些常见的运动如跑步、游泳相比，同等时间里 HIIT 训练消耗的热量更多。 HIIT 会造成轻微的肌纤维受损，在运动后产生后燃效应，也就是说，身体在运动后24小时内继续消耗氧气来修复受损的肌肉，这个过程可以让身体持续燃烧热量。2021年，英国期刊《生理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与连续有氧运动如5公里跑相比，即使是减量版 HIIT 也可以在心肺功能、血糖控制、血压和心脏功能等方面产生类似或更大的改善。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研究团队发现， HIIT 训练可以提高心脏泵血能力，不仅适用于没有潜在健康问题的人，也适用于患有心力衰竭的人。2022年，东芬兰大学和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进行中等强度持续训练，通常为20到60分钟，肝脏脂肪水平下降了3.14%。进行短短几分钟的高强度间歇训练，也能使肝脏脂肪水平下降2.85%。高强度间歇训练好处多多，但是运动强度大，易出现运动损伤。这种方法并非适合所有人，更适合青年人或者有锻炼基础的中年人，一般每周3次左右即可。 老年人需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来进行。没有运动基础的人，在进行高强度间歇有氧训练之前，应持续进行一个月的适应，每周至少完成3次20分钟的有氧训练，让机体逐渐适应训练刺激，并能够承受高强度间歇训练的负荷。高强度间歇训练有两个关键词，高强度、间歇，分别怎么衡量呢？运动强度方面，一个重要的标准是心率要达到最大心率的80%，大概就是累到喘不过气的感觉。最大心率是指人体运动过程中所能达到的最快心跳频率。人体的最大心率与年龄有关，最大心率等于220减去你的年龄。 HAT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中国梦创作歌曲展播时间，下面请听歌曲《强军战歌》，作词王小岭，作曲印青，演唱阎维文。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梦创作歌曲，展播的是歌曲《强军战歌》。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0: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中国梦创作歌曲展播时间，下面请听歌曲《中国梦》。词曲傅庚辰，演唱王丽达。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梦》创作歌曲，展播的是歌曲《大梦中国》。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